0: 是小鱼侠，几岁了？告诉大家，
1: 我今年七岁了，我学戏有四年了。
0: 你三岁就开始学戏了？
1: 嗯，其实我自学呢，是学了豫剧，但是呢，
0: 你自学的豫剧？
1: 但是浙江杭州那边没有豫剧，所以呢，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郑州学了豫剧。
0: 哦，是特意带你去郑州学的豫剧。
1: 嗯，
0: 那我们在这次的训练营当中，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啊，来说到你这次的训练营的经历，你会用到哪三个词？
1: 开心。嗯，然后呢，又有点伤心。
0: 为什么？
1: 开心的就是我交到了非常多的朋友，还跟他们一起玩了。伤心的事就是我们马上要离开了，所以呢，我就不想走。
0: 即便说我们的厨风训练营快结束了，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展演，我们还会见到你的所有的小朋友，再带着更多热爱戏曲的小伙伴们回到这里，好吧？
1: 好。
0: 对，来，我掌声送给他，谢谢你，宝贝，谢谢你。哎，特别好。接下来要演出的这个宝贝呢，人如其名啊，叫笑婉，永远都是笑眯眯的，是不是？
2: 笑婉，
0: 没错，是你的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笑婉为我们带来评剧《杨八姐游春》，有请。

0: 谢笑婉，
1: 很有气场的。我们笑婉啊，就是在整个的训练营当中非常的松弛哈，永远都是真实的做自己，很可爱。我们正式跟全国的小朋友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张笑婉，今年8岁了，我学的剧种是评剧。
1: 希望你继续保持对戏剧的热情，然后也保持你的真实，这份纯真继续走下去，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佘大军，来，掌声送给他，很厉害啊。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剧种呢，来自于福建，叫做高甲戏，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开心小朋友带来高甲戏《阿发嫂》，有请。

0: 谢谢李开心带来的表演，你们台下看的也都很开心哈。其实这也是我们高甲戏的一个特色，是不是？里边的城市动作应该都是模仿的，是提线木偶。
1: 对，哦，
0: 给我们介绍一下高甲戏吧，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才看到。
2: 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剧种，不像梨园戏那么古老。虽然说我也学过梨园戏，然后它的动作大部分都是来自提线木偶，而且它的表情什么都是挺夸张的。哎，
0: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动作可以教大家一个？
2: 就是这个，
0: 这可以吗？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经典，好不好？来来来，你们不难，你们也可以再下一个，试一下。
2: 再来一下，老师，开心老师。然后表情也很重要，是不是啊？嗯。开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福建厦门。嗯。
0: 最开始学的是什么戏？
2: 学的是歌仔戏，后面高甲戏，然后梨园戏，然后学了一个打成戏，但是没有很深入，就一个剧目而已。
0: 那未来呢？你想要把高甲戏继续学习下去吗？想。嗯。
2: 唱念做打，
0: 我们四项基本功的大课，哪一堂课让你印象最深刻？
2: 做客，因为我觉得开始的时候老师做的那个水袖很漂亮，嗯，还有那个孙悟空模仿的特别好笑，<笑>
0: 我觉得你都可以用到你的高甲戏当中，是不是啊？嗯，好嘞，那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开心，谢谢你，耶，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开心。

在底楼，八家灯灯候了司马道士谈啊谈谈谈心。

侯长你的三军，直到此刻我该把陈金，为什么又一步进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我心左右情同人两光，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0: 谢谢邢胜元宝贝。怎么特别好？介绍一下你这把扇子。
1: 嗯，这把扇子是我老师的这个演出用的扇子，就特别漂亮。
2: 是送给你了吗？
1: 不是，借给我，
2: 借给你了是吗？
0: 我们小邢同学他是在香港生活和学习的小朋友，然后这次也是特意回来参加我们的厨风训练营哈。几岁开始学习的？
1: 七岁。
0: 那你今年是
1: 13？
0: 都学过什么剧种吗？一直学的是京剧。
1: 就一直学的京剧。哦，
0: 那你觉得唱念做打这四门功课当中，哪一门印象最深刻？
1: 我觉得念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金国焕老师表演的那段念白就特别精彩，然后诙谐幽默，我们玩的绕口令的游戏也很好玩。
0: 都记在心里了是不是？谢谢你小邢，特别棒。谢谢贤哥哥。又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也是我们本次厨风训练营的最后一个环节。我右手边有一棵叫新生树，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一个心愿瓶放在上面，但今天我们改一下，把小小的字条换成大大的手幅，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待会儿我们每个人都大声地读出来，包括严鹤祥叔叔也来写一张，好不好？就在你的身边，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剪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
0: 魏嘉欣，我写的是希望下一次我的姐姐和爸爸还有哥哥能一起来见证我的成长，然后呢学习到更多的戏曲知识，加油。
2: 嗯，你是希望你最美好的展现能够第一时间让家人看到，
0: 对，
2: 是不是？
0: 嗯，
2: 你放心，不仅你的家人能看到，通过我们的镜头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到，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永远记得你甜美的酒窝还有你精彩的唱腔，加油。来，掌声送给魏嘉欣。
0: 好，谢谢你宝贝。
3: 我希望我的头发能长得跟邓牧阳一样，祝我的朋友学业有成，开开心心。我希望我成长的路上天天开心。
4: 我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努力，然后学习进步，享受这个过程，超越原来的自己。然后欢迎你们去香港玩，
5: 当个小导游呗。
4: 行。
2: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下，那我们要是31位小朋友都去找你玩，你能接待这个旅游的任务不？
4: 试试吧，分波去。
2: 好嘞，谢谢小邢哈，希望你沉稳当中记得勇敢的突破自己，大胆表达，好不好？加油。
6: 我想说。我们很少能见面，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全国各地，我们能见上一面都可以算是超级有缘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童年都没有遗憾。
7: 哇，说得好好啊。
2: 我们能够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是因为源于对戏曲的喜爱，然后我们能从陌生人成为朋友，成为好伙伴，也是一种很大的缘分。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就像怡晨所说，我们珍惜这份缘分，也珍惜这份快乐，继续在戏曲之路上享受其中，走下去，好不好？谢谢你，谢谢宝贝，说太好了。
8: 我写的是“小梅香自苦寒来”，哎，我还画了一个梅花，虽然画得很刺，然后觉得。来这个训练营觉得他们特别的开心，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要明白戏曲这件事儿确实还要需要下很苦的功夫，虽然我们在训练营这么开心这么欢乐，但大家要知道将来如果能在舞台上绽放出最大的魅力还要从苦功中来。
2: 我觉得严老师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而且今天严老师站在这里又代表了四个字，一个是超越，一个是挑战。其实去年严老师的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喜欢，其实在本职行业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但是依然可以在稍微新一点的行业里挑战自己，我觉得你给很多人新的力量，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把这份力量传播给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好不好？我们掌声送给严老师，谢谢，也谢谢您的到来。
8: 好。
2: 然后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小朋友们说的吗？
8: 我就是特别羡慕他们，因为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戏曲，但是没有他们今天这个条件，有这么好的节目，这么好的平台来做这件事儿，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尽情享受戏曲和小伙伴们带给你们的快乐和开心。
2: 谢谢您，谢谢，谢谢严老师。好，谢谢。再美好的时光也有说再见的时候，我是想过很多次这样的瞬间，有很多很多话想要对我的孩子们讲，但是没关系，就像严鹤翔老师所说，他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很羡慕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我们可以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并且把它制作成将来

0: 职业的规划，这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情。你们所有的愿望都被我们的镜头捕捉到了，希望你们的愿望被星星看见，被心声树听见，早有一天它会实现。我也写了一张自己的愿望，我是这样写的：愿星星之火展成燎原之势。在座的32位小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热爱戏曲的朋友，你们都是天上的一颗闪亮的小星星，你们热爱戏曲的心就会汇聚成燎原之势，也期待着未来我们的再次相见。希望未来等你们长大了，不管是否从事着戏曲的行业，都能用着戏曲的精气神儿挺直脊梁，来传承这份中华文化的瑰宝，好不好？再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加油，戏曲少年！厨凤训练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厨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厨凤训练营就要正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戏曲之路才刚刚开始，我们还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到时候你们会带着你们更多热爱戏曲的小伙伴回到这里，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好不好？那我们在最后来说一句，出发吧戏曲少年，好吗？
1: 好。
0: 3、2、1，出发吧戏曲少年。
2: 厨凤训练营圆满收官，阔别一周，孩子们再度集结在戏曲之都太原，共赴这场星光熠熠的厨凤盛典。小云员们携手戏曲名家同台献艺，经典剧目轮番登台。绝活绝技惊艳亮相，精彩蓄势待发，快来和我们一起翘首期待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过。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0: 明天日报。
1: 明天日报
0: 看过没有？
1: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0: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1: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0: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1: 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0: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1: 你出国探谁去了？
0: 看我姨去了。
1: 你姨是什么人呢？
0: 夏威夷。不知道吗？
1: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0: 她住在冰岛啊。
1: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0: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1: 穿的什么衣服啊？
0: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衫。
1: 嚯，这衣服新鲜。
0: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1: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0: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1: 他长了尼泊尔了。
0: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1: 什么船呢？
0: 阿根廷。
1: 嚯，这船还够大的。
0: 下了船我还骑马。
1: 什么马？
0: 巴拿马。
1: 巴拿马也骑上了。
0: 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1: 什么路啊？
0: 奥斯路啊。
1: 哎呦，那路好走吗？
0: 不好走。竟是北海道。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1: 新加坡啊，
0: 最后才到了广岛。
1: 哎呦，到广岛了。
0: 广岛四外全是水。
1: 那可不都是水吗？
0: 左边是尼罗河。
1: 尼罗河。
0: 右边是永定河。前面是洞庭湖。后边是黑龙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1: 什么动物啊？
0: 那叫爪蛙呀。
1: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0: 叫唤出来声音怪。
1: 怎么叫唤呢？
0: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1: 这动物是够怪的。
0: 我听着害怕呀。撒腿往前就跑。前面有一个村庄。
1: 什么地方呢？
0: 柬埔寨。
1: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0: 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前面有一座城堡。卢森堡。
1: 卢森堡啊。
0: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1: 都是房子。
0: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1: 是吗？
0: 地下铺的是
1: 什么呀？
0: 比利时的。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的。
1: 好家伙，够阔的。
0: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1: 够豪华的啊。
0: 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我赶紧叫门去吧。
1: 叫门。
0: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1: 野门啊，那是家门。
0: 都全家人都出来了。
1: 都什么人呢？
0: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1: 表妹叫什么？
0: 苏格兰、英格兰、什么米兰、北爱尔兰。
1: 这几个表妹。还有呢？
0: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1: 那是什么人呢？
0: 我表哥呀。
1: 叫什么？
0: 莫洛哥、墨西哥、指甲哥、多巴哥。
1: 这四个哥哥。
0: 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1: 什么仪式？
0: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1: 开锣。
0: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1: 够热闹的啊。
0: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啊，眼前一片慕尼黑。
1: 怎么了？
0: 天太晚了。
1: 哎呦，赶紧点灯吧。
0: 我妹妹达和美啊。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1: 这蜡能点吗？
0: 真正的名牌。
1: 什么蜡呀？
0: 希腊呀。
1: 希腊呀。
0: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1: 够亮堂的啊。
0: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1: 都有什么水果？
0: 第一盘是干果。
1: 干果呀？
0: 没吃过呀。
1: 那尝尝吧。
0: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1: 怎么样？
0: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你这嘴太急了。
0: 我吃第二盘吧。
1: 第二盘什么？
0: 第二盘是巴黎。
1: 巴黎呀？什么味儿？
0: 梨奔嫩呐。
1: 什么叫梨奔嫩呢？
0: 好吃啊。
1: 是啊。
0: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1: 都有什么？

0: 什么菜啊？
1: 一个香酥洛杉矶，
0: 洛氏，
1: 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0: 好嘛，这四个菜啊，
1: 我太爱吃了，
0: 是吗？
1: 脱了衣服啊，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什么话呀？
1: 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一边还吃饺子。
0: 吃多少啊？
1: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0: 好嘛，太多了。
1: 吃的我这肚子啊，蒙古蒙古的，
0: 蒙古跑那儿去了。
1: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0: 哎，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0: 刮什么风啊？
1: 珠穆朗玛风。
0: 嚯，这风够大的。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0: 怎么了？
1: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0: 保姆是谁啊？
1: 达雷斯萨拉姆啊。
0: 哦，那是保姆啊。好嘛，
1: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0: 嚯，这被窝够大的。
1: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0: 够热的。
1: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上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3: 哎，得机灵
2: 机灵啊，
3: 嗯，
2: 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2: 嘴皮子也要利索。
3: 是啊
2: 啊，像这您这个
3: 我就特别合适。
2: 什么合适啊？
3: 嗯，
2: 这嘴唇
3: 啊
2: 跟鞋底子似的。
3: 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2: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3: 没
2: 卖冰棍去吧。
3: 谁卖冰棍啊？告诉你
2: 啊，
3: 脑袋聪明。
2: 是啊，
3: 哎，嘴皮子利索。
2: 你呀、啊、
3: 说什么都行。
2: 你先甭吹，
3: 嗯，
2: 我测验测验你。
3: 你呀、啊、
2: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3: 是什么叫反正话？
2: 不懂啊。
3: 不懂。
2: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儿。
3: 翻个儿，
2: 举个例子说，
3: 嗯，
2: 我说桌子，
3: 嗯，
2: 你就得说子桌。
3: 就子桌。
2: 哎，
3: 这有什么？来
2: 行吗？
3: 行，太行了。
2: 桌子
3: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扇子
3: 紫桌，谁都会这个。
2: 台布
3: 紫桌，
2: 大褂
3: 自桌，
2: 地毯
3: 自桌，
2: 自作自受吧。
3: 谁呀？
2: 您老自作自作的。
3: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2: 我说桌子，你说紫桌。
3: 嗯，
2: 我要说椅子，你说紫椅。
3: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2: 当然是了，
3: 你说清楚了。
2: 行吗？
3: 重来
2: 重来啊。
3: 嗯，
2: 我的桌子，
3: 我的子桌。
2: 我的椅子，
3: 我的子椅。
2: 我桌围子，
3: 我围桌子。
2: 我茶壶，
3: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
2: 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3: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谁夜叉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2: 好了啊，
3: 来来，
2: 我板凳，
3: 我凳板，
2: 我二人凳，
3: 我凳二人，我凳哪二人呢？我，
2: 你随便凳吧你。
3: 我凳谁谁不揍我呀？
2: 我脑袋，
3: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2: 我眼眉，
3: 我眉眼。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2: 不说这个，
3: 说点好的。
2: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3: 逛花园，
2: 抱抱花名。
3: 那我行，
2: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3: 跟着你瞧。
2: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3: 行嘞，
2: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3: 一样。
2: 行吗？
3: 行，来
2: 来，瞧我的啊。
3: 嗯，
2: 我逛花园。
3: 你这样，
2: 我花园逛。哎，行
3: 行吗？
2: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3: 咱得这样。
2: 哎，
3: 行嘞，来来来，
2: 我是芍药花，我是花芍药。我是牡丹花，我是花牡丹。我是喇叭花，我是花喇叭。我是狗尾巴花，
3: 我是花尾巴狗花
4: 啊。脑袋。
3: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可不敢认了。
4: 不是，
3: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演。
3: 姓什么？
4: 姓演。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头一句就是吧。
3: 哪句啊？
4: 赵钱孙演。
3: 没听说过
4: 啊。不是，
3: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4: 啊。周吴郑演。
3: 周吴郑王。
4: 冯陈楚演。
3: 你别楚了
4: 啊，
3: 你不怕楚瞎了？
4: 不是，我就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叫眼睛。
3: 眼睛。
4: 哎，对对对、啊、
3: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3: 别问。
4: 不是，我就问问，
3: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3: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3: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3: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啊。坐下
3: 啊，坐下。那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3: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
3: 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3: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3: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3: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3: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3: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3: 这没听说过、
5: 啊、
3: 赵钱孙衍、孙衍他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3: 啊、
5: 叫鼻子。
3: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3: 坏了，我这鼻子。

0: 您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呀、啊，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
2: 阿豪，
0: 喂，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2: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0: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啊，我不敢认了。
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来
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
3: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4: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0: 我认识你。
4: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3: 我呀，啊，姓嘴，
0: 姓嘴，
3: 哎，
0: 叫什么呀？
3: 叫嘴呀、啊，
0: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哎，
4: 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1: 向您的祝贺来了，
2: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1: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1: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么讲的。说什么了？
2: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2: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2: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4: 不了。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5: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所以。
1: 啊，我呢？
2: 我呢？
1: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
1: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1: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1: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啊。我有一天不干活，嗯，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1: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1: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1: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1: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就有这玩意儿，
1: 是不是？
0: 我们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1: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哎
1: 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1: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样？
1: 您一饿了，嗯，您就上厕所了。哎，
0: 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1: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0: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次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1: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0: 您鼻子很重要。哎，
1: 不
0: 拍
1: 您。
0: 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
3: 不对？
0: 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3: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

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

0: 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别，不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
3: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3: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你。哦，
2: 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儿吗？
0: 就这么定了。怎么
2: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4: 是不是？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5: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5: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5: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5: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哇哇哇！
5: 这什么呀？
2: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5: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5: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2: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5: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5: 那当然啊，
2: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5: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5: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5: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说的什么意思？
5: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哎，
1: 犟犟，我第三指插足啊，犟。
5: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5: 可是你呢？
2: 可是，哎，
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5: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5: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2: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5: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5: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5: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5: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2: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5: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2: 行了行了，
3: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2: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5: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哎，
1: 胡说！
2: 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2: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2: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更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2: 我拿哪儿说呀？
0: 还是的。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0: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哎，靠
2: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0: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呢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

0: 用我这嘴吗？
1: 那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什么你就老胡说
0: 了？我这嘴
1: 够，有什么说的？行，您嘴下留情吧。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了，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4: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子上了。
0: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了？
3: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哎，
4: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4: 啊，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0: 行了，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4: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
1: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
4: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2: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4: 你们到侧边站吧。哎，
5: 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
1: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盗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又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春，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18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皆动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4: 看我的。

0: 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1: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2: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3: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1: 那要先过此关，
4: 一起上。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也？

0: 是不容易啊。
1: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1: 哎，你瞧那是什么？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1: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1: 嗨，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1: 嚯，还真有点东西。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个房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1: ？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3: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0: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
2: 九四之中不精通，你寻的是传言，唯吾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话。

0: 断，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1: 晚辈受教了。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丹、邵秉德主演的陇剧《大河东流》。作为甘肃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陇剧以其明快流畅的唱腔、质朴动人的表演而闻名。陇剧《大河东流》围绕黄河筏子客的传奇故事展开，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家国情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一戏一秀

0: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不要鼻塞，
24: 不要流涕，
23: 不要头痛。
2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葛胡子，刘王亮家法子葛优的绝，你竟敢跑到我水北门那头抢生意！
1: 刘二贵，火志明明前去的我们王家码头，你派人压的用飞俺抢生意，你当我们看见？
0: 讨法子混江湖，哥凭能耐，人家活主愿意与你活干。
1: 你不守行规，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0: 哟呵，这癞蛤蟆大哈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2: 二贵，二贵，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0: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

0: 李王贵抢咱家的生意，
1: 还贵，贴上硬腰费，谁招你有？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懂不懂行规？王宝山，十年前要不是你抢水刀，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讲行规？弟兄们！心头旧恨一起算，跟我往死里打！

0: 你王家跑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怎你留下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让。
0: 住嘴！咱法可子数钱不数利。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3: 是我管教不严，自会处置。葛胡子，
1: 哎，
3: 赔偿已非，磕头赔情。
1: 啊，大掌柜，
3: 咱这黄河滩啥时候让个女人在这里自受花绝的了？还让我给她磕头赔情，你让我把这脸塞到裤裆里算了。

0: 当年你们不受汉贡赠枪和刀，将荣魁击落水中，自留下这龙头发将，今天还竟敢来刘家码头闹事，战死弃我刘家，不然
1: 话坏话，
0: 我带着你的人离开码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来。
1: 刘王两家不相

0: 大掌柜，大掌柜，
1: 大掌柜，大掌柜。
0: 大掌柜，
2: 你带着大家回去吧。
0: 大掌柜。

0: 妈，
1: 锦城，
0: 妈，
1: 哎呀，快让妈好好看看，咋受了这么多？哎，你咋回来了？
0: 我，哦，西安接连收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放假了，正好，也到我爹忌日，我就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快给你爹磕个头。
0: 爹，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百姓流离失所，山谷不敢行商，发客无货可运，你若在天有灵，有我等早日驱赶日寇。考

0: 锦城，快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1: 妈，哦，我刚路过南关，吃了碗牛肉面，现在不饿，我想先去看看周老师。
0: 也好，那你早点回来。
1: 哎，
0: 早点回来。
1: 哎。

0: 赵老师，哎呀，真没想到孙志尚派你回来，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你。哎呀，
1: 谢谢赵老师，听说你是主动请命回兰州的，
0: 是，请老师下达任务。

0: 耿于情报，
1: 共产国际苏联
0: 接住兰州这条援华运输线，
1: 运来一批抗战物资，
0: 向转送八路军，
1: 三日后到货。
0: 韩路一改 VP， 估计他们借用法子走水路，
1: 得到经验，再转运前线。
0: 哦，我回来就为这事。兰州法子站当下只有刘王两家了，
1: 不知法子运输量咋样？
2: 如果能联合王家，咱连排大法运输应该没有问题。
3: 一帮穷鬼还想登天，
0: 想办法把事搅黄，把窝子留在兰州。
1: 所以在国共合作时期也要注意安全。
2: 是，
4: 长官。
0: 国共合作时期当局不好出面，你
3: 长官放心，刘家发展二当家刘二贵在我赌场欠了不少高利贷，现在正好可以收集。

用心。

0: 忘记的。钱掌柜，哎呀，这一会儿你再给我借些钱，今天我一定返本。
1: 二贵，
0: 哎，
2: 你已经欠的不少了。
0: 哎呀，
2: 今天该算算账了。
0: 哎呦，钱老板，我身上的钱都输光了，一分都没有了吗？
2: 没钱。没钱就得按赌场哈数，留下生字堂。

0: 你再宽闲些日子，我一定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嘛。
1: 办法倒有一个，不知你敢不敢？
0: 只要能还债，你说咋办咱咋办？我有搬家搬行。

0: 这刘家是我嫂子说了算，我也做不了主嘛。你咋说也是刘家二当家的，咋让一个女人死来换去的？呸！我人家是大掌柜的，我有个啥办法吗？
1: 二贵，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保你成为大掌柜。
0: 大掌柜，
1: 二贵呀！

0: 不是小事，我还得回去和我嫂子商量商量。
1: 二贵，我听说你侄子刘锦城偷偷从西安跑回来了。
0: 锦城，他回来干什么？
2: 小家却长大了，不要忘了，他可是朱怀华的儿子，这刘家的码头不给他，还能给你？哎
0: 呀，不可能，不可能！我那侄子他只会读书，
2: 只会读书。哎，他回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干什么？
0: 八路军办事处，
2: 我听说他这次回来是要为共产党办一件大事。
0: 共产党？
2: 对，他要用刘家发财为共产党运动的天将皇。
0: 钱三哥，你不要胡说！哎，我那侄子他咋会和共产党染和在一处嘛？
2: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啊，是当局赵副官亲口对我说的。
0: 赵副官，
2: 二贵啊，这件事要是让你侄子办成了，恐怕你以后在刘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0: 你刚才说只要签了约，杜再一笔勾销，此话算数。
1: 石板上钉钉，宁碰宁。
0: 好，一言为定。

我是锦城。

0: 景城哥，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

0: 抗战而来。
1: 抗战？
0: 如今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大地，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直抗日，抵御侵略。现在有一批抗战武子要从兰州转运送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1: 哎呀，太好了！
0: 可国民党当局故意不批其他运输路线，只能走水路。哦，我是来找鲍三叔、刘王两家联合砸联排大法运送抗战武子。
1: 联合砸联排大法，恐怕
0: 咋了？
1: 听我爹说，今天在码头未曾获住，咱两家又打起来了。坏话婶子还对我爹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往来。
0: 这，哎呀，看来这事还得在我娘身上想办法呀。
1: 金城哥，你别急，我爹那里我去劝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若兰，等打跑日本鬼子，我就娶你过门。
1: 金城。

0: 诉，
1: 要想让我出手，除非你娘登门相求。
0: 刘三叔，
1: 你跟我回家，你记住，流亡了家，不想来往。
0: 刘三叔，你。

0: 咋还在想白天的事？
1: 妈，战乱四起，火流缺少，再这样下去，恐怕
0: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总会有办法的。哎，水僧他们又活回来了没有？
1: 我也是真担心这个，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
0: 哎，这兵荒马乱的，别想了，娃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要让他为咱担心。哎，这京城咋还没有回家呢？
1: 他和周老师感情深，估计他俩又聊得忘了时间了。
0: 哦，给娃们回肚子了没有？还有甜胚子，
1: 我让嘎娃去买了。
0: 哎呦，羊肉还在锅里呢，我去看看。
1: 妈妈，你都忙了半天了，快歇一会儿，我去看
0: 啊。哎，把萝卜炖烂点儿，京城喜欢吃软和点儿的。
1: 哎。

0: 荣奎呀，京城娃从西安回来了，你要是还在，该多高兴啊！
1: 哎呀，这啥好吃的？哎呀，真香的嘛！
0: 二贵啊，今天是你哥的十年忌日，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妈，我去缭乱的办大事去了。
0: 你

0: 爹。
1: 哎呀，真爹！哎，妈，妈，哎呦，嘿嘿，妈，我今天呀给咱家谈了新一笔血马好的大生意呢。
0: 嗯，你还能谈个啥好生意？
1: 哎呀，妈，有个老伴手上有常年管家的活源，想和咱合作，利益对半。
0: 有这好事？嗯，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1: 在杜坊呀。
0: 杜坊？哪里能有什么好人？
1: 哎呀，妈，妈，哎呀，妈，这你就不懂了吗？我杜坊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嘛，嘿嘿，有很多的生意人都到我拉关系，他早上去了。
0: 这是稳当不？
1: 哎呀，稳当稳当。嘿嘿，不过
0: 不过什么？嘿，
1: 那个老板想用

0: 我愿入股咱刘家发展。
1: 入股？
0: 哎，
1: 啥意思？
0: 哎呀，就是想当一半的老板。
1: 嗯，那不就是买家产？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天天就没干过个好事，看我还不

0: 哎呦，
1: 嗨，妈，这如今码头上挣钱没生意，总不能看着咱刘家发展散伙吧？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保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2: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嫂子肯定不同意。
1: 你咋啥事都听他的吧？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2: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1: 哎呀，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把持吗？
2: 哎呦，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3: 什么名堂？
1: 妈，你
2: 二闺说。
1: 妈妈，嫂子，我听说锦城从西安回来了。
3: 回来了？
1: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3: 锦城说西安接连收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正好又到你哥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1: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3: 给共产党办事？
2: 二鬼，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
1: 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来问锦城。
4: 奶奶，
1: 妈，
4: 奶奶，大弟，
1: 哎呦，大学生回来了。
3: 锦城，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4: 这啊，我回来祭奠的。
3: 还有呢？
4: 这
2: 说，锦城，快给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4: 奶奶，我回来一是祭奠我的，二来
2: 说说。
4: 二来，
1: 哦，说，
4: 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3: 运送什么货物？
4: 抗战物资。
2: 送到哪里？
4: 送到靖远，转运抗战前线。
1: 活主是谁？
4: 八路军办事处。
1: 咋样？我没骗你们吧？
2: 啊，军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事咱们刘家不能干，不能干呀！
4: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杀更多鬼子。
3: 大鬼子是国安府的事，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4: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2: 你只管多好你的书，抗战之事只有国安府去做。你
4: 奶奶。

0: 这事不管我们刘家做，我还造了宝山术，一起砸连排大法才能运货。
1: 什么？你还去造王宝山了？
0: 妈，宝山术说了，只要你去找他说情，他就愿意砸连排大法。
1: 你给我跪下，对着法家跟你爹说。
0: 我。救国救民的大事，你若还在世，相信你定会奏之而的。
1: 变了。

0: 你们怀怀抱着私仇不放，
1: 此关浩浩东渡，这次不转，再去
0: 骂啊！哎呦，妈，给公厕当冤火，这不是给咱刘家惹祸灾吗？如果朱怀华被奸臣说动，去找王宝山。哎呦，妈，你不要忘了，他未经咱刘家之事，可和王宝山有过旧情呀。妈，如果他二人联手，这咱刘家的发展不就保不住了吗？哎呀，二贵，
2: 哎，你说的那件事，肯定没问题。
0: 哎呀，妈。肯定没问题，这就好比咱抱住了官家的大腿。
2: 好，只要能对刘家发展好，妈支持你。
0: 哎呦，还是妈你英明，你就等着数钱吧。

0: 周富贵，
1: 这水北门码头占据了天时地利。
0: 那是
1: 办的怎么样了？
0: 刘二贵答应今天签约，等罚单到手，占据了码头，还怕那批抗战物资能跑了？长官，刘二贵来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高娃，哎，赶紧去给大掌柜报信。
4: 啊啊，
5: 钱掌柜。
4: 二贵。
5: 哎，
4: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5: 哎呀，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钱掌柜，我那个借据是不是写给我？
4: 不急，等签了合约交接完再给不迟。把法客怎么都叫来，给你做个见证。
5: 这，
6: 哎，好，好。
7: 来吧，把咱们的人都叫过来。
8: 好，兄弟们。都过来，我也有话跟大家说呢。
5: 哎，钱掌柜，
9: 听着，从今天起，咱们发展多了一位股东，钱老板。哈哈，他会给咱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货源。从今向后，大家跟着我和钱老板吃香的喝辣的啊！
3: 二贵，
9: 哎，
3: 前月咱不见大掌柜，这还说不对吧？
5: 哎，这
8: 咱韩府上，以后我爷的话就是韩府。
9: 哎，对，嘿嘿，对了，从今天起，冷娃就是咱们发展的大把式，大伙都听他的啊。
8: 想整治恶业的赶紧挖过来，不然就滚球子。
3: 等等，没有大掌柜发话，你们谁也别动。
9: 哟呵，这不听拉拉鼓叫还不种庄稼了，我来切。
3: 阿贵，
9: 朱怀华，你想干什么？
10: 这合约不能签。
9: 你想断大伙儿财路？
10: 这码头是咱刘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要卖他，你问过钟家兄弟吗？你问过我这个大掌柜吗？
9: 你少拿大掌柜的吓唬我，我也是刘家发展二爷。
8: 耿直二爷，耿直二爷，
11: 不干不干，
8: 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3: 你敢当着掌柜的面撒野，你信不信我老魏头一掌劈死你？
8: 哎，谁怕
9: 你？你个老东西，
10: 最先动手就先劈死我。怎么你们竟要举起这茂盛的家劈向自己的兄弟，劈向朝暮相处的亲人？你们还是不是刘家的发客子？还是不是一个锅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一家八字上同患难同生死的兄弟？二贵，你为大伙儿出路着想，是好事，可不能变卖刘家祖产呐！
9: 我还话，你少来教训我、啊。如今这生意不好，大伙连个饭都吃不饱，要这码头活用。
10: 现在生意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可卖了码头就彻底断了咱发客子的后

0: 你也是刘家的儿呀，咋让一个外姓女人牵着鼻子转？
1: 钱掌柜，你说你长保豁元如故，我来问你，你个洞房老板何来长救豁元？
0: 我是替管家跑腿。
1: 既然是管家要用我，谁被骂疼，可有管家的万寿大义？
0: 住口吧！你们刘家在南州码头混日子。
2: 你敢与管家作对？
0: 钱掌柜子以我们不让出码头，就是与管家作对么？莫非是钱老板与他人密谋，设计把我刘家祖残？
3: 钱三凤，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法克子为敌人情好欠奉？
0: 娘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欠债不还，小生的性命一条存。
4: 周怀华，
2: 我看你是怕我抢你的大权，故意作对的吧？
4: 二贵，我今天看见钱三文和周副官弟弟咕咕，恐怕是你上当了。
5: 是啊，我也看见了。
4: 二叔。
2: 这伙人心急魄毒，心地不善，你还是孝心点好。
4: 这套，
2: 哎呀，
4: 魏爷爷，
2: 哎呦，
4: 我就这么高了啊！<笑>魏爷爷，你还能咋连排大房吗？
2: 以前活你的，还有王宝山一起砸过，可现在魏爷爷老了，人手也少，恐怕砸不起来了。
4: 那都可以砸起来。
2: 只是现在两家不和，
4: 哎，锦城，你有啥货需要两排大发运送啊？
2: 魏爷爷，
1: 刘锦城，
4: 妈，事情紧急，不能再等了。
1: 这事太大，我不同意。
4: 妈，不能再等了。你知道赵副官、钱老板他们为啥来到这儿吗？分明就是冲着刘家发展，冲着抗战。

0: 来的？康城无策，
1: 温爷爷，各位叔叔们，
2: 刘锦昌，你给我住口！
1: 叔叔们，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华北已经全部沦陷，他们到处烧杀掠抢，现在有一批抗战物资要运到前线打日本鬼子。
3: 打鬼子？
4: 你不要胡闪话，咱们兰州地处西北，战火根本就烧不到咱这儿，你不要给刘家惹祸事。
0: 啊，说死
3: 就是的，咱们家全是山嘛，日本鬼子就根本打不着进来，安全的很。扛啥着你啥加西山？
1: 叔叔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果再不齐心协力抗战，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2: 现在全民抗战，很多爱国人士都捐钱捐物资援前线，运送抗战物资是救国救民的大善事。
5: 哎，有这事。前几天呀，我路过南关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什么红十字会那里，很多人都在捐款，我一激动呀，还把几个同伴都给捐了。
6: 你可就是爱国人士了。
7: 锦昌，哎呀，锦昌，你的想法是个好的，可这是个大事情，得从长计议呀。
1: 魏爷爷，这批货要是不能及时送走，恐怕会被那伙人拦截，前线缺少物资，还得牺牲更多同胞啊。
4: 张会计，说一声参谋处宁夏有货回来了。
3: 张会计，
2: 哎呀妈！
3: 张会计，
2: 这出什么事了？
3: 张会计，我们刚到邓口靠岸，日本扔的飞机来轰炸。砸死了好多人，把咱们的法子和火全毁了。
2: 什么？
1: 包头已经被鬼子占领，宁夏府、邓口、陕巴一带常遭日本鬼子的轰炸。
2: 那
1: 到包头的那条运货水道，
4: 彻底走不长。

0: 叔叔们，看到了吧？战幻已经到身边了。皮子不穿，毛将掩护，不打炮日本鬼子，咱多么活路啊！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你看到了，当局他们不去支援前线，反倒把黑手伸到咱们码头了。如果咱人数长战无子，是救国救民的正义之士，那他们就不敢咋样。
1: 我爹说了，只要你登门，他就打印度连排大法。
0: 妈，让我再想想。妈，时间不等人，那批货马上就出八盘峡了。不过到兰州不敢快转运，就会被国民党扣下地呀。
1: 魏叔，你看这厮！
2: 哎哇，金城娃干的是大事，走的是正道。
0: 妈，
1: 山子，好，我现在去葬王。

才华去找王宝

说，让

你怎能不顾夜

相处。

为严嵩抗战儿子，转回家乡。

0: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少了，咱还咋法子呀？
1: 这账总有一天他会消停，到那时活主们抢着出货，这法子呀可就精确了。来歇一会儿，喝两口，解解乏。

0: 包三叔，我们去把筏子抬回来。
1: 不是说
2: 流亡两家永世不相来往吗？
3: 你不是说邀我住怀化生门相求吗？
2: 好，有气度，不愧是刘家大掌柜。来，干了这碗酒，码头上的事情就此了结。

0: 那就请你也坚信诺言。
1: 咋连排打法？
0: 国难当头，这也算咱法克子为抗战能做一点贡献呢。
1: 坏话，这连排打法我不能做。
0: 你
1: 当下一时纷乱，法克子在乱世中讨饭吃，自报尚且不易，咱还能惹祸死呀？
0: 战火已经烧到了宁夏当口一带，我家运货的法子都被砸毁了，这个时候想自报谈何容易呢？经常说过锅都没有了，哪来的小家呀？我
1: 就是个穷法克子，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我得为王家弟兄们着想，咋就是个乡苦人能活着就行。

0: 想不到，当年那个敢闯县探、敢上刀山下火海的汉子，如今已经变成一个窝囊松算我住怀化，当年瞎了眼，还曾把一片真情托付过你。今天就当我莫来过，站住！
1: 当年，当年，你还记得当年？你还记得？

0: 暴晒。
1: 这都是命，
0: 都是命。

0: 宝三，这碗酒向你赔20年前的罪。
1: 等等，这碗酒向你赔10年前的罪。
0: 干了这碗酒，咱俩恩怨
1: 一笔勾销。

1: 报三，那这连排大法，
0: 这连排大法，不仅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当局虽然明年尚与共产党合作，可这事情又有谁能看透？卷入这种争斗中，难道你就不怕？
1: 莫种怀化。
2: 虽然是逆流自卑，可我知道京城走的是正道。
3: 大掌柜，钱三翁带人去此水北门码头，要抢刘家法。
0: 钱三翁，高人，
2: 哎，
0: 召集人手，该往西关行。

0: 完钱还是给码头。钱三毛，你个狗日的，竟敢血气狂妄，折死作废！不完钱就滚出码头！
1: 滚出码头！
2: 你们敢抢码头，我们就和你拼命！

0: 钱三文，你想不想和王家法克斯干一仗？
1: 王八蛋，这次和你王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天下法克斯是一家，要想挑战马桶，你先问问我手里的法匠。

0: 有人举报码头有刁民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1: 我们没闹事，是有人撬开码头，
0: 悔改为令，格杀勿论。
2: 你将他们要带往何处？
0: 果然当头，他们竟敢聚众闹事。
3: 我们没有聚众闹事，是前三位要抢码头，
2: 无法之徒抢占商家财产。赵副官，这该如何处置？
1: 胡说！是这些奸民欠我赌债，以码头抵债。
4: 欠什么？
5: 老子欠你赌债，要抓抓我一个，与他们无关。
0: 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5: 喂，
2: 赵副官，既然双方各有说辞，就该仔细调查，怎能随便抓人？何况听闻这里面还有骗局在内，是不是请警察局查清问明啊？
0: 你，快撤！
4: 大家快往走！大家快
6: 趴下！
4: 快趴下！
6: 我走！
4: 趴下！
6: 我走！
4: 快趴下！我走！

0: 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妈，锦城，报三叔，
1: 锦城，
0: 咱连排大法，宣送抗战五子，是救国大事，你们一定要，一定。

哈哈哈哈。

不幸娇儿泪涟涟。

红今后

0: 这副官，更日的小日本，怎么大都难住来了？这副官，这马头，什么马头？什么马头？他们不是要养批发子运送抗战物资吗？一帮法克子，尚有爱国之心，我们身为守土将士，啊，记住。 他们是运送粮食，
1: 那上边问起了咋办？

0: 为刘家掌门冤其多年仇冤，先率北门马头。
1: 王宝山原奉连台大嫂与刘家携手同盖共戴，为我中华风气一将重天，敬神，
2: 请上。

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处战略大后方的甘肃遭到日寇疯狂轰炸71次，其中兰州36次，炸毁房屋20000余间，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京城兰州黄河边上的伐客子们，用原始简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抗战前线输送了无以计数的战略物资，航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为全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赢得了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美誉。他所展现的豪迈气概，敢于挥桨搏浪的民族精神，将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东风夜送月夜清，紫青红，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小十一带您一起走进宝贝亮相吧。当萌娃遇见戏曲，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他们是台下的小宝贝，也是台上的大明星。这里是成长的舞台，更是国粹传承的起点。听稚嫩童声唱响戏曲雅韵，看一招一式尽显传统风骨。萌娃即将闪亮登场，小十一陪您萌翻下午，记得准时来宝贝亮相吧。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冲啊！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铁公务员拿去吧你。茶坊的小姑娘陈秀英相貌出众，武功超群，在她家里有一祖传宝弓，只有秀英父女二人可以拉开。父亲临终之时留下了嘱托，
12: 拉开子宫才可以成为我的女婿。
11: 有一天，秀英母女和纨绔子弟师伦起了冲突，少年宽公帅气登场，暖心解围。
13: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14: 好攻啊，好攻！
11: 没想到匡仲义一把就拉开了弓箭。
15: 这就是我等的他。
11: 二人定下良缘，可石伦心怀嫉妒，于是设计陷害匡仲，将他治罪发配。
16: 哼，不要走！
14: 你快去找我的朋友王富刚避难。
11: 秀英一气之下，KO 了石伦，便装逃走。来到了太行山，
2: 我是王富刚，

0: 接近你，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哥。
1: 就这样，假的王富刚、陈秀英率军出战，营救匡忠，途中经历了几番交战。后来，真假王富刚也在阵前会了面。此处省略一万字。最终，秀英获得了胜利。秀英灵机一动，
2: 匡忠在他们手里，我得施计搭救。
3: 换匡忠来和我打。
1: 在秀英的妙计下，匡忠披甲出战。一波操作下来，秀英和匡忠阵前相认重逢，迎来了团圆大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铁弓拉开定良缘，历经磨难成正果，这就是铁弓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10: 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红什么？嗯，刚发的吗？
1: 啊。
0: 给我屏蔽了，
1: 他们那店员估计忘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
0: 等我，我想想，先吃先吃吧。
2: 还装死呢？
0: 我还装着呢。嗯，
2: 给我也拉黑了。
0: 行了，
2: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0: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2: 治不了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给来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他们把我完全把我错变重要，然后给我气我吃，然后扔地上，那我们什么也不是。
0: 你在叨叨什么呢？
2: 不吃了，找他们去。
0: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要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2: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就给他发榜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你别，
3: 二位，你这您分好了。
0: 哎，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啊，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4: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内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0: 放心吧，只要一到货，我头一个就给您打电话。好好，谢谢谢谢，慢点啊。哎，你们好，快里边请，里边请。
1: 慢了吗？
2: 老齐。
0: 哎呀，你瞧瞧这俩小伙子，这个你好，小伙子，来，快，里边请。
1: 哎呦，
2: 来里边儿。

0: 你看我们这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啊。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
2: 爸爸，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2: 一个。

0: 雪莲，雪莲，哎，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
1: 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0: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
1: 嗯，
0: 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2: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0: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 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2: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0: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
1: 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0: 小沈，站住！

把他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儿子，你就看着办吧。啊，林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1: 你去忙吧。啊。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 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他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啊，你跟他商量商量，回去吧。啊，
2: 回来了。
3: 你咋还做饭啊？
2: 洗手，准备吃饭。
3: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0: 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1: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0: 活儿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1: 脏。
0: 我闪富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1: 是吗？
0: 真的。
1: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0: 嗯，有点。
1: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0: 给他写表扬信。
1: 行
0: 行，
1: 当面的。
0: 对，赶紧洗手，快点。
1: 表现良好，饭钱奖励。
0: 好。
2: 爸，你看。
3: 嗯。
2: 你看这个。
3: 哎，好看。
2: 这块还有。
3: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嗯，
2: 哎，
3: 哎，图不行，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2: 华哥，
4: 爸，你帮我画。
3: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2: 是跟樱桃一样的。
4: 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3: 都是红色吧，都是红色。

0: 狒狒的脑袋上画一个妈妈，给你重新勾勒一下啊，妈妈，妈妈这个脸得稍微，你看，妈妈脸多好看啊，小下巴啊，我没记错的话，妈妈，得有两个耳朵，是不是？是两个耳朵吧？
1: 谁没有两个耳朵啊？
0: 我确认一下，你看这个耳朵很精致，这边的耳朵呢得大一点，有福气。哎，高低等给妈妈画点头发，我跟你说爸爸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
1: 哎，你这画的也太丑了，妈妈你别画。
0: 这样显得你，不，我跟你说这样显得
1: 你这也
0: 显得你妈妈。
1: 啊，这画我妈要打你了，我要记录放在现场。

0: 笑死！
1: 哎，
0: 妈妈，这个是爸爸画的，
1: 我们共同创作的。
0: 你看这个，就这张。
1: 这多可爱呀，多可爱呀！
0: 哎，我来吧，我来，我来。哎呀，效果不太好呀，应该再加好。

0: 没睡呢。
1: 来了啊，睡，马上睡，不喝了。
0: 你要喝就好好喝，来，妈陪你喝。

0: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哪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
1: 破工作室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被人给坑了。窝囊。
0: 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天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货了，而收拾收拾你也不动了，就能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长大了要有出息。
0: 你们知道吗？当时那一车货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啊，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啊，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两袋大米，这两袋米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里可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啊，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冷不丁啊遇到点坎儿，你这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万事开头难，忍着，熬着，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胎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了，
1: 我们饿了，我们饿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妈妈呢？啊，妈妈，我们饿了。

0: 就有点饿了，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点就没感觉。
1: 那让他吸一下试试。
0: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
2: 我抱着吧。
1: 哎，宝宝，你哭啥呢？哎呀，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2: 饿了呀！哎，不不，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好了，
1: 哭成这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好了，知道你饿了啊。好宝宝，
1: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3: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1: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3: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啊？
1: 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哎，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3: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2: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1: 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3: 去吧。
1: 好好好，
3: 我吧，我来我来。
2: 哦，奶奶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哦，小宝宝，哦，你看看小宝宝真苦。

0: 怪物。
1: 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
2: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3: 不是怎么了，卢总？你跟我说。
2: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
1: 那娜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2: 行了，抓紧时间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4: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5: 姓李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4: 嗯，是啊，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5: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3: 真不想干的。
4: 组长，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啊？
4: 你脸色？
5: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课吧。组长。

0: 喂，您好，向上生长营销。啊，好，那我先带2亿怎么样？兄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1: 不能看，看了不灵啊。
0: 什么东西？
1: 不能说。

0: 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哎，老公，说。哦，说完，好，那么啊，哎，嗯，来，走。
1: 去哪儿？
0: 老高公司有大活。

0: 是这样，嗯，我表弟他们集团啊，让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嗯，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嗯，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嗯，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嗯，啊，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嗯。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嗯，预算是40万。啊，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儿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儿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你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能接到呢，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
0: 呀，我肯定放心啊。嗯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还有，哎，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呐，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嗯，

0: 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着这个方案去给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2: 对
1: 啊。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
0: 哎呀，用钱你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了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那不那不合适，你给我拉这么大活，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呀，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的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
0: 他总这样，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其实太太不想生三胎，都40岁了，可是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把太太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得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三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2: 老婆，你在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0: 你好不好？
1: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轩都还好带。
0: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1: 哎呀，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0: 自己多喝点水，找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1: 嗯。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
2: 感冒了？
0: 没感冒，我就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万。
3: 包裹在门厅。
1: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嗯，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0: 好，你先忙，你先忙。
2: 挂了。

0: 哎呀，小心点切。
1: 辣了哈。
0: 这香菜加点，哥。
1: 哎，好。
0: 来，筷子。哎。那个，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腌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0: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1: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0: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1: 哦，好。
0: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个食谱不是随便下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师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
1: 嗯，明白了。宝宝奶奶。
2: 两米五，两米五，
3: 你就是两米五五，
2: 两高两米五五，我看看宽啊，
3: 高两米五五是吧？
2: 对，宽一米二，
3: 多少？
2: 一米二，
3: 一米二，
2: 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
3: 你量好了，别差不多
2: 啊！
3: 你好好量。
2: 这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
3: 精益求精。
2: 两米五。
3: 宽是一米二那边，
2: 对对对对，
4: 那边
2: 应该也是两米。
4: 哎，我，
3: 嗯，
4: 你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咱家玲？
3: 哎，
4: 玲儿，媳妇儿
3: 呢？哟，你等会儿啊。
4: 你再放大，再放大，
3: 这么放大？
4: 对对对对。
3: 哎呀妈呀，还真是！
4: 他跑这儿干啥呀？

0: 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
1: 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2: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逼我走呢？
3: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的躲开枪口的？
4: 我去上厕所去了，这事儿太心急了。
5: 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6: 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这咔完事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的会大一些啊。咱们先把前面凉了。
1: 哎，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2: 你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1: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逼我走呢？
2: 没有啊，你继续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啊，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嘛。
1: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
2: 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 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艾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1: 来了，沈老师。
0: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1: 对不起啊，沈老师。
0: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沈老师，是确实我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讲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是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沈老师。哎，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呀。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0: 估计他不是都同意喝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你婆婆让我炖的，放哪儿？
1: 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嗯，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
0: 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
1: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0: 我需要挣钱，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啊。嗯，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你离婚了？啊，没有，我们挺好的。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工作呀？ 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 熬着熬着，孩子3岁了，我想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了儿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
1: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
0: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谢谢你啊。 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儿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儿，
1: 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

0: 谢谢。
1: 这边
2: 啊，好好，谢谢。哎，您请留步啊。
1: 那这次就交给你们了。
2: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
1: 哎，拜托了啊。
2: 啊，好嘞，好嘞，好嘞，
3: 合作愉快啊。
1: 谢谢，
2: 会。
1: 好，慢走啊。哎，
4: 咋样？嗯，感觉如何？
5: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
2: 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别超过太多。
5: 这有点难啊，你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
6: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 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7: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8: 不是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9: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谈一个看看。
10: 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怎么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11: 哎，怎么说话呢你？
12: 是你们组长先不提吗？
13: 别吵，别吵，别吵！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6条第二小点，看看这个需求，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需求，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9: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4: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15: 听懂了吗你啊？
9: 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15: 来来来，别
9: 说话了，白痴，说话了。
16: 不是为工作啊，咱们有什么话坐着说。坐坐坐。
17: 哎，你们组长呢？人呢？
18: 哎，
19: 大俊呢？
18: 不知道吗？
3: 4个柜门3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
18: 好的好的。
3: 哎呀，
8: 李总
3: 啊，那是人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又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8: 哎呦，熬啊！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3: 我不用这么敬业，
8: 是
3: 吧？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8: 是
3: 啊，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
8: 那行，你们忙着吧。
3: 啊，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不洗头是吧？是怕发型搞乱了吗？
8: 没有
3: 啊。
8: 我不愿意用自己东西嘛，
3: 哦，
8: 然后我就来一趟，我忘拿了，我回去就取一下。
3: 行，那快去取去吧。
8: 好好好，
3: 取去吧。
8: 哎，我先过去了啊。
3: 少熬夜
8: 啊
3: 啊！您熬夜都记性不好了。
8: 好，
3: 这个淋浴间呀，就是咱水质太硬，这花洒头都堵了。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1: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又突然出现。前天睡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
0: 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2: 对，
0: 哎，组长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2: 组长
3: 啊，干活。

0: 老君。
1: 哎哎，刘总，
2: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1: 我刚上了个厕所。
2: 啊，这么久啊？
1: 对，早上没吃好，还是拉肚子。
2: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
1: 啊，
2: 算怎么回事？
1: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2: 不用了。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为例。
2: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孙子的啊。
1: 是，咱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

0: 自己呀、啊、带的我。
1: 什么呀，
2: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1: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牛顿，这事儿太心机了。不过组长啊，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哎，先吓唬我。
1: 行，
2: 还好啊，不许插队，我俩工位离得近，我先来。
1: 干活，快点。
0: 行。
3: 你们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啊。
3: 多可爱呀、啊，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妈妈呢？嗯，想到妈妈那儿去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有呀，跟妈妈笑呢。嗯，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嗯，
3: 今天来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了哈。

0: 喂，爸。
1: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0: 我失业了。
3: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0: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十个里边有九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4: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1: 哎，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5: 过轻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1: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4: 混成哪样了？

0: 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1: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0: 那位他是怎么想的？
1: 他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
1: 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六点到晚十点，啊，工期短嘛。
0: 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
1: 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0: 这些蔬菜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好了好了，孩子，好了呀，不哭不哭，宝贝儿。好了好了，好了，玲儿，你看看看看看，这些菜啊，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拿给人家尝尝。 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李平家的土鸡，嗯，都收拾干净了啊。
1: 在人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啊。
0: 是啊，灵儿。

0: 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1: 让你们操心了。
2: 你是我闺女。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1: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发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儿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2: 灵儿，这个钱拿。
1: 哎呀，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1: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1: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1: 我不要。
2: 灵儿，灵儿，灵儿，灵儿，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你必须要收下，
0: 哎呀，傻子，好了好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呢？不哭了啊！
3: 看到你没事，人就放心了。
2: 我和你妈得回去了。
1: 不去家里住两天？
0: 哎呀，不住了。我们看看你就放心了，
2: 车票
0: 回去的票都买好了。是，
2: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们。
0: 不送
2: 了，灵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别憋着，一定要跟爸爸说。
1: 哎，没啥大事，爸，你放心吧。
2: 好了，那我们走了，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啊！
2: 你赶紧进去，别让主人家挑毛病。好，听话，去吧。

0: 的。
1: 这黄瓜特别好，你看，
2: 哎呦，
1: 这都有机的。
3: 对呀，这是哪里来的呀？
1: 啊，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
3: 哦，
1: 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3: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1: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3: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1: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3: 行了，知道就好。
1: 哎，
4: 你做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少？哎，
1: 没事，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4: 什么玩意儿？谁给的？
1: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4: 你跟爸妈说了？
1: 沈志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

0: 让他们给撞见了。
1: 俩嘴怎么这么松？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1: 上车。嗯。我看，
0: 你挺好的，
1: 憔悴了。
0: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脸狼。
1: 什么？
0: 爸爸给孩子的。
1: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还让你爸妈接去？
0: 谁奔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嘛，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2: 等你这活忙完了，我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
1: 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0: 听你的。妈跟孩子都好哈。
1: 行，都好，都好。不会我好
0: 吧？我好你不就好吗？你还学会买这个了，
2: 大直男，代购的，
1: 没带专柜买，能便宜点，味儿行吗？
0: 好呗。
1: 你是不是老招那种消毒水
0: 啊？也不是，就是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到他睡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把手干净。
1: 你怎么破了？哎呀，
0: 鞋他也划了一刀，你没事。好，再翻呗。
2: 这个不给你。
0: 啊？还不给我？
2: 我都每次来就能帮你润一润。
0: 我死你得了！哎呀，抽空溜出来给你待一会儿，真舒服。

0: 各位，
1: 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呀，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
2: 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3: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啊，你们听听，听听啊，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4: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
3: 啊？
5: 这招妙啊！
1: 卢总说的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 ？WiFi 五进，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吧，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3: 可以，行行行，我觉得可以。
1: 各位要没别的事儿，咱就散会。哎，卢总，那个你最近啊，关注一下纳俊。我刚才说淋浴间的事，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
4: 啊，纳俊啊？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俊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
1: 是吧？
4: 嗯，
1: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4: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6: 哎，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7: 啊，好。
8: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我这几片菜叶子？
6: 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呀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啊，这块儿就是东篱田园，那边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儿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吧？

0: 胡总，再检测一遍应该就没问题了。
1: 不错，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护城可畏啊！
0: 哎，都是应该的。

0: 干什么去了？
1: 刚才上厕所去了。
2: 怎么了，老总？
0: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2: 哦，那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0: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阿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 我没问题了，龙总，我现在全好了。
0: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0: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洋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哎，咱都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儿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机会偷懒。
1: 你有病啊？你什么时候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办案发生率，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来批评。哎，你
0: 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都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得好好的，你人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跑了？出 bug， 回回找你，回回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3: 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是，我肯定尽快。啊，不好意思。哎，
4: 我又跟谁不好意思呢？
3: 要钱呢。
4: 哎，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3: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4: 啊？人家不是刚打了80,000吗？
3: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搭建要付定金，主持跟礼仪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4: 差多少？
3: 老李那儿10,000，小张5,000。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
4: 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
3: 你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的钱得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4: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呢，我就等几天呗，很正常。那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30,000，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3: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4: 还是年轻，您急的，这等等嘛。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儿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这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就咔完事儿。
3: 喂，
5: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2。
6: 队长，赶快来人！七二这边有情况。先生。

0: 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
1: 你为什么不吃药？
2: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
3: 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我今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1: 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4: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
1: 那咋办啊？
4: 借。借也得垫呢。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特别棒，特别棒。
1: 谢谢。
0: 这个这么小的年纪，能带着情绪，带着人物，能完整的完成一段戏，非常好，非常好。
1: 我想采访一下他，就像刚才咱们唱的那一段，那么快进入状态，那种情绪里面哈，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自己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进入那种人物的状态，
2: 就是在想，我演的这个妈妈，她就是曾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就是想她的故事，然后就进入状态了。
1: 哇，太棒了！
0: 她是有心理支撑的，
1: 对，很棒。
3: 我觉得她嗓子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
0: 好，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曲大会的童音天籁。
2: 谢谢。
3: 好。
1: 慢一点哈，把裙子牵起来。谢谢你，
0: 谢谢，祝贺祝贺。
4: 我们家是河南的，所以我爷爷说学豫剧比较适合。

0: 好，谢谢。
1: 小朋友表现得非常棒，嗓音非常的洪亮。我们这出戏其实也是根据沪剧移植过来的，所以可见经典的剧目哈，都是我们剧种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好。那你学了几年豫剧啦？
2: 5年。
1: 5年啦。
3: 为什么喜欢豫剧呢？
2: 因为我从小都喜欢。
3: 从小就喜欢，是家里面家长。
4: 对，我们的河南娃娃，拉出来一个就能唱两句啊，很好。
1: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3: 特别透亮，
1: 对，所以我们
3: 精神满满，
1: 给一个童音天籁，好不好？
4: 好，下面领取你的徽章。
1: 好，
4: 童音天籁，
3: 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0: 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一支啊。今年多大了？
2: 八岁了。
0: 八岁了，头疼不疼？
2: 疼。
0: 这个
1: 第一次办吗？扎卡奇？不是啊、嗯，第一次是不是更疼啊？
0: 对，这个再扎上打
1: 不容易。
3: 对，扎上靠再勒上头，确实做这么多技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豫剧呢？
0: 对对，为什么开始学的戏？
2: 因为我喜欢。
1: 喜欢、啊、
3: 很纯粹哈。
0: 家里面有人干这个专业吗？
2: 没有
0: 啊，就是自己开始学的。
1: 小小刀马旦，非常的猛，元气满满哈。
0: 好，下面来领取元气盟主，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慢点，
3: 谢谢
1: 谢谢，继续努力哦，谢谢。
2: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好，我觉得这段戏比较困难的都是眼神。

0: 小朋友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咱先不说这个今天唱的哈，宝贝儿，你能不能原地转一圈，我看一下。我跟你说，
1: 太可爱了，
2: 就你这个头，唱花脸就是一个大优势。原来我在那个西校的时候，开始学的也是花脸，后来就这头不给力，这后边没把。这个勾了脸以后，就后边就戴不上了。哦，老贴头。哦，很好很好，唱的也非常棒啊！
1: 你看他一张嘴，那个小眼睛那个亮度，
2: 好，
1: 加上那个起范
2: 儿，
1: 特别好。老师几年了，宝贝儿？
3: 一年了。
1: 哦，才一年啊，就这么厉害啊！
4: 老师是不是嘱咐你到了台上要瞪眼睛，精气神儿，是不是？表现的特别棒。老师教的也特别好，
1: 范儿特别正。
4: 对，那小朋友，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专属纪念徽章
5: 《同音天籁》。
2: 宝贝儿，这个头看真舒服，
4: 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
2: 我太羡慕你的头了。
3: 平时有的时候练习有一点撑不好，我今天最高兴的就是在电视上表演。

0: 浊，
1: 清甲木，逆浊。

0: 谢三位小朋友，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1: 不是
0: ，你们是。
2: 但是我是可可，是一个学校的。
0: 你跟哪一个是可可？
1: 这个、哦，
0: 你们俩是一个学校。那学习难不难？三个宝贝儿。
1: 不难。
0: 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呢？
3: 老师给排的。
0: 老师定的，
3: 对
0: 对，非常棒！谢谢你们三位小朋友的精彩的表现哈。我三位可爱的宝贝儿，
4: 对，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好可爱，尤其是刚一上场的时候那个
5: 小脑袋
4: 那个
0: 感觉哈，就像个卡通，也像三位，
3: 对，
4: 有模有样的，
0: 就还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4: 对，我也觉得三位非常可爱。
0: 谢谢，
4: 好的，谢谢三位小朋友，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4: 谢谢
0: 你们，继续努力啊，谢谢，拜拜，
4: 可爱，拜拜。
6: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很开心。
0: 宝。

0: 好，感谢你的表演。
1: 谢谢小朋友。你学了几年了？
2: 四年了。
1: 那从6岁就开始学了，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小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我那个嗓子比较好。哦，
3: 那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2: 我来唱个那个做工里的叫小帆。哇，
1: 老生了。
3: 好的，来。
1: 好，
2: 一见公知到林间，不由本宫喜新鲜，占领宫门叫小帆。
1: 好，
3: 谢谢。嗓子确实是亮哈。
1: 是的是的，表现得真好。那你今后有想从事专业吗？
2: 以后想走京剧这条路。哦，
1: 想从事专业。那你是想唱小生啊，还是想唱老生啊？
2: 唱小生。
1: 小生啊，确实小生这个人才非常难得。
4: 对对对，非常。
1: 也期待你在今后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2: 谢谢老师。
1: 好，这位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3: 这边
1: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你。
2: 今天演的是京剧小生壮别，我觉得表演的效果是很棒的。三位嘉宾老师夸我嗓子比较亮。

0: 还是要再掌握一下的啊，可以再回头跟老师再去结合一下啊。这段戏是很激情的一段戏，很吃嗓子的，
1: 哎，情绪也很饱满。为什么选这出戏呢，宝贝儿？
2: 因为我适合唱老旦，并且呢我喜欢里面大口大腔的唱，我不是很习惯花旦里的假声。
1: 哦，之前也学过花旦吗？
2: 是的。
1: 然后自己还是觉得我适合老旦，是不是给自己选择了这个行当？
0: 挑战一下花旦的动作能不能来一下？
1: 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得，谢谢，非常好。
0: 虽然是唱老旦的，但是还是挺萌的，
1: 还是有花旦的那种灵动的感觉哈。
0: 虽然说唱老旦，但是这个童真的东西还是有的。
3: 是的，是的。
1: 也希望你继续努力。
4: 好，那有请你走到我们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为你专属的徽章，
1: 元气盟主。
0: 好，祝贺你啊！
1: 希望你接下来继续努力，谢谢。
2: 我需要再带入一些情感，因为如果不带入情感的话，我无法倒入角色里面。

婆去锄地，还要给驴儿把草割，又洗衣裳来又做饭，那月亮下面。

0: 个头半小是一个大青衣的好苗子。
1: 对
2: 对对，
1: 我们学几年了呀？
3: 快到五年了。
1: 哦，快到五年了。你觉得旅剧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感觉唱起来很快乐。
0: 那我们山东是戏曲大省哈，那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旅剧呢？
3: 我是山东的小女孩。要先了解山东的东西。
1: 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唱旅剧的时候唱的什么段子？
3: 第一次唱旅剧就是唱的这个。
1: 哦，就是这一段。那这段是咱的拿手的剧目了，是不是？太棒了。那么他扮相又很好，唱的也不错。
2: 刚才这个郭晓老师也说了，这绝对是大青衣的好苗子。
0: 对
2: 啊，这个头的扮相
1: 长相真漂亮。刚才我一直在和郭老师，我说哎呀好甜美。
0: 那我们给出什么徽章呢？
1: 元气盟主怎么样？
0: 好，那就听潘老师的。那请你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
3: 拜拜。谢谢。要是再有机会的话，我要和我的同学演旅剧对话。

0: 好，真棒！别看我们刚六岁，
1: 谢谢，
0: 但是已经是老戏骨了哈，都学了五年了，是不是小朋友？
2: 宝贝
0: 啊，四年，哦，两岁学的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看过你的演出吗？没有，没看过呀。哎呦，没给他们露一手。
1: 那这一次就可以在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上给他们精彩亮相，是不是？
0: 对，不要紧张，表现得非常棒。哎呀，我小时候登台的时候还不如你表现的呢，所以你的勇气可嘉。那学戏难不难呀，小朋友？
2: 不难。
0: 不难呀。那你刚才唱那个最后一个大长腔的时候，你学了多久学会的？
2: 学了好几天。
0: 学了好

0: 好几天，那还觉得不难呀？
1: 吃了苦的，
2: 不难，
0: 不难。所以你是非常有毅力的，是不是？因为热爱，所以有毅力，表现得特别棒。给这位小朋友送上什么徽章呢？
1: 对，他挺萌的，
0: 我也觉得他很可爱。
3: 对，
0: 当
3: 意见统一了。
0: 对，啊。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4: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你
0: 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得很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舍不得。

哎，

0: 非常棒，小朋友，是不是有点紧张呀？
1: 才没有呢。
0: 啊，才没有。
2: 才没有呢。刚才你，刚才你上台我就看出来了，本来就穿了个马裤，一直往上，还一直往上拎，一直往上拎，有没有？挺可爱。
0: 嗯，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才艺呀？
1: 有
0: 什么才艺？
1: 我还除了会唱这个，我还会唱其他的。
0: 哦，还会唱什么呀？
1: 我还会唱驸马爷。
0: 驸马爷，那你来一段。
1: 驸马爷，金钱看断香，长街桌，青香莲打三十二寸人，整个都少。驸马龙哥金身王，王少竹帽，朝东床煞鸡，骗死两个心脏别的安静。在庙昂堂将壮志呀，志在辽蒙抵达唐额上。
0: 好，
2: 我们主打一个六。
0: 你觉得是花脸好唱还是老生好唱啊？
1: 花脸和老生很好唱。
0: 都好唱啊？
1: 都好唱。
0: 那你更喜欢唱哪个？
1: 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太可爱了。
2: 太可爱了。确实那个第二段比刚才那段松弛了很多。
0: 萌萌哒，
3: 元气萌主，
2: 对，
3: 一致认可元气萌主。
0: 是的，是的，太好玩了，小朋友，你表现得真棒。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萌主，
4: 谢谢你，慢一点，祝贺。

0: 小朋友。
1: 谢谢。
0: 哎呀，你太可爱了。你紧不紧张呀？不紧张呀。
2: 嗯。
0: 那你是第几次上台了？
2: 三次。
0: 第三次上台就不紧张了。
1: 穿上这个漂亮的服装，戴着个漂亮的头饰，也是第三次吗？
2: 对。
1: 也是。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装扮？
2: 喜欢。
0: 喜欢，确实很漂亮。范翔这么可爱，像小卡通人物似的，太好玩了。
3: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萌。
0: 对，萌萌的。
1: 以后还想演其他角色不？
2: 嗯。
1: 那你喜欢什么？
2: 唱戏。
1: 哦，唱戏。
0: 哎，如果要是让你选一个卡通人物去扮演的话，你最想扮演哪个角色？
2: 红娘。
0: 红娘啊。
1: 红娘啊。
0: 哦。还是我们戏曲人物，是不是？
2: 嗯。
0: 那我们，
3: 我觉得给宝宝这次这个应该没啥。
1: 萌萌的扮相，萌萌的嗓音，萌萌的状态，是不是？
3: 对。
0: 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3: 当之无愧。
0: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1: 期待
0: 表现得非常棒。
1: 慢一点啊。
0: 的表演。

定场，可见我杨虎表中场，教场上惊艳动地，滔滔连声响，将士们热血满胸膛，此一番痛失三军把沙场上，列地高举虎狼，七万冷一战成功，张回朝堂，那世界举国欢庆。

0: 这个这一段我感觉是更注重的是一个身段的
1: 做工戏
0: 啊，做工戏、前面的这个马鞭枪啊，后边的这个卸了这个马鞭枪以后的一些技巧展示，包括后边的唱都不错，都不错，非常不错。这个郭老师，你有什么？
2: 你是已经进入专业院校了是吗？
3: 嗯，还没有。
2: 哦，还没有。你觉得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不？
3: 嗯，满意。
2: 满意啊！平常练的多不多？就这一段，因为又是枪又是马鞭的，又是顾左手又是顾右手，今天又是铃子靠旗。这些还挺难为你的哈，是第一次扮上吗？
3: 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之前也就是都扮上练过几回。
2: 哎呦，就是没有上过舞台是不是？
3: 上过，
2: 也上过。自己什么感受啊？
3: 开心，感觉就是上了这个舞台，感觉就是无论舞台大小都是个舞台，就觉得踩上舞台就感觉自信了。
2: 对，上了舞台的感觉和私下在练功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3: 是，
2: 就越演越有自信。
3: 嗯，
2: 太棒。
4: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唱难还是舞的难？
3: 舞的难。
4: 舞的难。
2: 练。
0: 对，舞的必须得练，他没有一点进路。
2: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那几句唱的，他嗓子也很透亮啊。
4: 对，觉得嗓子还嗓音条件很好。
2: 嗯，
4: 而且这个个头哈、是个大青衣的
0: 台员。
4: 哎，是的，
2: 挺好的。
0: 那我的意见是英姿灵动。
2: 同意。
4: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2: 领取
4: 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不着急，
4: 英姿灵动。
2: 对对。
3: 我最开始学戏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的戏曲社团，除了学戏曲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舞蹈，这两者之间有帮助，就是舞蹈的压腿和戏曲的压腿是差不多的，不过是舞蹈是绷脚，戏曲是勾脚。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小朋友，你今年一岁了，那你学了几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了，那你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2: 因为我喜欢花旦，我觉得花旦很美，所以我就喜欢上了京剧。
1: 那，你还学过什么唱段或者是片段呀？
2: 我还唱过猛听的穆桂英挂帅。
1: 哦，这是青衣的唱段了，那你再为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2: 好。
1: 太好了，来吧。
2: 亮。

外驮在南国守夜他人，放望小丑火速扔我一切弹。

0: 谢谢，很大方。
1: 谢谢。那你是更喜欢青衣啊，还是更喜欢花旦呢？
2: 花旦。
1: 更喜欢花旦，比较活泼，是不是？那和你自己的性格是不是很像？
2: 是的。
1: 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你的性格呀？
2: 喜欢。
1: 我觉得他真的是萌萌哒，
0: 元气萌宠，
1: 对对对，
0: 当之无愧。
1: 没错，太可爱了。
0: 来吧，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1: 领取你的专属徽章，
0: 元气萌主。
1: 好，
0: 谢谢你，非常可爱。
1: 谢谢你的表演，
0: 谢谢。
3: 我觉得我上台就有点紧张，但是我上台过后一会就不紧张了。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谢谢。几岁啦今年？
2: 七岁了。
1: 学习乐器几年啦？
2: 两年了。哇，
1: 两年了。因为这一段打金枝是越剧的吕派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剧目，一个唱段。为什么选这一段呢？
2: 我喜欢人物。
1: 哦，喜欢公主这个扮相，这个人物是不是？
2: 嗯，
1: 我觉得她不紧张啊。
3: 对对对。再一个呢，谈一点经验之谈嘛哈。这个一般作为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最起码我是这样的啊，这个选手们可以提前预热一下嗓子啊，挺好的。
4: 好，我们就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请。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的表现还好。我刚开始学戏曲是因为看到一个同学学我才学的。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
1: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2: 是的，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2: 再见，
1: 不见不散哦，
2: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牌补肺丸。

夜宿月夜清，凡此切我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豫剧电影《新七品芝麻官》。

0: 情啥也来左溜我眼起片段。
1: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生旦净丑，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

0: 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爷，你们还笑得出来呀？
1: 我怎么不能笑呢？
0: 太爷，你们该是河南信阳布匹的州官，那都没分啊，现在倒好成了保定府清远县一个七品县令，要是换成我，哭还来不及呢，他还能笑得出来呀？
1: 书童，你很爱吃包子吗？
0: 哎，那包子包片大馅，谁不爱吃啊？
1: 你很爱吃肉馅还是素馅呢？
0: 太爷，吃了肉馅还想吃点素，吃了素馅还想吃点肉。
1: 嗯，
0: 肉馅素馅好吃就中，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太爷，我跟你说做官，你咋跟我说上包子馅了？
1: 这道理是一样啊，无论是肉馅还是素馅，只要你爱吃它就是好馅，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你心系百姓为民做主，那就是好官啊。
0: 对，太爷说的太棒了。
1: 书童，打起精神，随老爷上任去。
0: 上任去了。
1: 哎呀。

0: 抢亲，每日到手，壮壮有赏啊！
1: 好，
2: 速速前往。

0: 要害怕，有为父在，待我上前会他。
1: 爹爹，你要多加小心了。
0: 我儿回避了。
2: 老丈人
0: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3: 呀哈！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恁家女婿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恁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0: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我你们就不要枉法了吗？
2: 什么枉法？礼法、斗法、批法，撤货！
3: 在。
2: 给我抢，不能抢我的女儿！
0: 够抢到，够抢到吧！
4: 小娘子，
3: 少爷，敢打俺家少爷！呸！
4: 有点意思，少爷我喜欢啊！

0: 引佛去。
1: 枪
2: 响，
1: 二弹重手。
0: 你是和钢管本少爷的坚持？
3: 是啊，钢管少爷坚持。
4: 谁啊？钢管少爷的坚持。
5: 老张，这是为何？
0: 哎呀，壮士，这次成心有要抢我的女儿，现在勒死我此修生，今日他要儿子抢起来了啊！
5: 好贼子，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老张莫怕，你们进屋躲避，后面之事交与我了。
0: 哎呀，壮士啊！这次成心牛乃情愿一把，
5: 放心，老张进屋去吧。
0: 壮士小心了。
5: 朗朗乾坤，尔等胆敢抢亲，
0: 嗯，
5: 贼子仗何势？速速通告！
0: 你押配押配
6: 押配。
0: 我父西落后，我母老高明，俺城门失了。

0: 我少爷程旭妞，手背有威风。
1: 提起贼眼。

0: 能法你。
1: 你叫何名字？
0: 阿乃杜十七。
1: 此事你少管，
0: 要打抱不忘。

哎哎！

0: 事了，你摊上大事了！你。
1: 恩人这次称行令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诰命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所杀，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2: 老张莫怕，待我与你写下剑帖。

0: 长，你到清源县去告他一状。
1: 哎呀，恩人呐，你有所不知，她是严嵩老贼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她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她还来死活而求生。嗯，恩人，你还是赶快逃命去吧。
0: 老赵，俺乃杜世清，定国公薛老千岁麾下天勇，只因那严嵩老贼独霸朝纲，重用亲信，陷害忠良，暗奉定国公之命查访严镇梁家的恶迹。今日朕与此事，待俺连夜进京，请定国公做主。老张，这场官司俺替你包打了。
1: 多谢恩人。

0: 称呼、啊、你家少爷呢？
1: 他还好别儿嘞。
0: 太好了，秋香英，快去换冰箱，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给太太道喜。
0: 罢了，冰箱花轿就要到了，快看号上来。嗯。
3: 丑寅卯今日就好，影响我罗马全了。

0: 夫人，那林家妇女套路了，
1: 没用的东西，我看你们能套到哪儿。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爹爹，为何这般是趁财走啊？
4: 程家耳目众多，我怕他们有所发现，委屈。

0: 我什么怕。走。
1: 老东西，你往哪儿跑？
2: 你往哪儿跑？

0: 家丁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
1: 出声
2: 好，
3: 弟弟，不用打了，不用打了，弟弟。
0: 秋香，
3: 夫人，夫人。

0: 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这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搞得赢吗？
1: 两不定。
0: 好好一个两不定，天老娘就先留你这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定。城隍
2: 在
0: 回府。

跳。把这名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你。

0: 可恼，烟囱漏炸帽。有钱房官大，无钱房官小。下官汤廷，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别之年黄榜得中，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任。我说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美日，我说有人没有？
1: 有。伺候太爷。
0: 书童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哎，下边的他也要下乡查看，丫头们伺候了。
2: 哎。见过太爷。
0: 哎，罢了罢了罢了。
2: 哎，太爷，咱今天是先到贺府拜客吃饭呢。
3: 哎，是啊，太爷，咱今天到贺府拜客吃饭呢。
0: 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2: 太爷，你刚到此地，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吧？
0: 哎呦，这下乡查看还有什么规矩呀？
2: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那是什么规矩？
2: 太爷冗兵
0: 说。哎呦，这是什么规矩呀？

0: 保定清远县
1: 有个老高明，
0: 他扶西罗侯，
2: 他哥叫严嵩，
0: 有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新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若是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着。丢官走，
2: 中正满火城。
3: 哎呦，好厉害呀！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4: 那是先送礼后拜客。
3: 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那高明夫人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下乡查看。
1: 是。
0: 今天要辛苦你们啦！咱们睡觉吧。
2: 是，睡觉啦！
0: 听一下，听一下，老板头。
3: 哎呀，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该热闹啊！
0: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粪？似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水旱懒叫八月明。吩咐下去，锣鼓齐上，嗓音放亮，乱打乱闹起来，越热闹越好。
1: 是。下边的请了。

顺下来。

0: 三曲院。
1: 禀太爷，有一美女名叫韩渊。
0: 哦，咱们下乡查看，还未出城就有人拦叫韩渊。
1: 是啊，
0: 呀哈，这叫出日见喜，大吉大利呀、啊！先为一趟开开张吧。
1: 那好吧。
0: 好，落轿。
1: 落轿。
2: 好啊。

0: 这一女子起来回话。
1: 多谢太爷。
0: 你是壮志还是口诉呢？
1: 民女现有壮志。
0: 哦，转庄。起床！据告状人林门若的秀英严防一了八洞庄欧延宗这边熄了火之气一片嘎我们他一时做个纵子行凶，他自曾经有枪拔入身，怒斧穷不通，焉是惊讶毒手，连死无兄弟守城，焉是一计不成而计有成，乃令家丁拦路行凶，焉是活活大走无夫丧才成，偏下民女李秀英就苦苦说报有缘无处身，望求疼的也追打追打，申请我命小女子永生不忘他也恩情，他也的冤哪情。这命女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人。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那权势横强的良民之女，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怎平？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2: 太爷，此案关系重大，你可要三思而行呐。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辱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一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1: 太爷，
3: 你到按冤去告。
0: 暂不查看，直奔安源大衙堂。是。
4: 没用的东西，连个腿也吹不好。夫人，有话快说，有事儿快报。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门上哪位在？
9: 何事？
3: 请愿知县唐城拜见。
9: 稍后。
3: 是。
9: 安远有亲，
3: 有亲是太爷，太爷有亲。
0: 哎呦，面子不小，还给个亲字呢。
3: 是啊，太爷有亲。
0: 哎，好，嗯，下官唐城参拜五台大人。

0: 贵县急急领聘何时到任？
1: 7月15领聘，8月13到完任。
0: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1: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1: 这个，
2: 贵县大人离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此的阵亡恶法，不容我情。

0: 门上谁在？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1: 哦，官家大子何事？
0: 什么？你何事？我可不合适。诰命夫人稍候驾到。
1: 哦，是是是，我这就禀报，稍候。禀大人，诰命夫人驾到。
0: 快快有请，

0: 家里小鸭有何赐教？
1: 夫人，
2: 结状，结状，结状，结状！嘿，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3: 哎。
0: 状告林门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新九，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枉不诉状那凶手连秀英与我儿。

0: 儿呀，这个林秀英真来大胆呐、啊！她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之，还了得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1: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0: 哦，
1: 哦，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他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2: 滚仙
0: 大人，
2: 见过夫人。
0: 遵命。

0: 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了，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咋样啊？
1: 哦。你就是那个萧腾城吗？
0: 唐城嘛，乃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的师傅。成嘛，乃是成功的成。
1: 你过来
0: 啊，夫人。

嗯。

0: 凭夫人演讲，贵公子被人杀死，名下关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无忧。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
1: 狗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人有一名女堂下喊冤。
1: 这一案为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许他越衙上告。
0: 是，
3: 哎，慢来慢来，老大人，诰命夫人能越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越衙上告吗？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状告汤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4: 慢来，让他上堂。
0: 是。民女上堂，
3: 往里轰，往里轰！
4: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汤知县吗？他在哪儿？
5: 我告你个老

0: 这里是公堂，可不是恁家。
1: 夫人，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因为外面二门申请收拾宝剑，九曜枭雄，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要是我法目滔天，报效公堂，你成何体统？
2: 你管萧之威露水打的前程，还是一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啊？呸！
1: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职位露水打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

0: 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0: 民女太胆大，安愿半夜撒，藐视督察员，来人，撤下东兴法。
1: 慢来，老大人，这一名你说我们审问不了他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闭着看来，这一名一定有陷害的愿望。望望大人申请我们在东兴不成，望大人开恩。
2: 贵县言之有理，贵县请起。
1: 谢大人，
0: 免请。
3: 好，
4: 狗官多话
1: 啊。夫人，你说什么？
4: 狗官多话。
1: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了女子一场毒打。见笑见笑。
2: 专装上来。弱女秀英，年方18冬，状告严嵩之辈。
4: 住口！庶民百姓告官，连个保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2: 是啊，无有保人，下堂去吧。
5: 且慢，没有今天，乃是保人。
1: 哦，在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监帖呀？
5: 是啊。
2: 民女暂押儿房，恩疼。可恨老高明，纵子去行凶，你得抢民女好奸报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林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都是情。
6: 厉害，
7: 好
6: 呀！
7: 哈哈哈哈哈！

0: 请我来。董事大人，请我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有秉公而断呐、
1: 啊！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啊！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上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接庄，
1: 接
0: 庄，
1: 接庄！哎呀，这是。
0: 夫人，你看下官年迈，烟花儿沉，此案一批东西衙门审问，经夫人放心。
2: 去吧，
0: 谢夫人。
1: 啊啊！老大人，老大人。

0: 我说西斯大人呐、
1: 老大人，
0: 我可是头疼的很呐、西斯大人呐、
2: 老大人，
0: 你看这两只大壮关系重大，咱替你压身问吧。
2: 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0: 啊，有病啊，你接着。
2: 这
3: 都回来。
0: 哎呀，夫人，夫人。
3: 老大人，你往哪里去呀、
0: 我回家。
3: 啊，
0: 不，回衙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
3: 哎呀，
0: 你个老话头。
3: 哎呦，
0: 滚。哎，好，我滚呐、
2: 老大人，结果大壮，我好怕。大官之霸，小官呀，他压我来，我压。两只大壮皮你压，知府大人请过来。
4: 嗯，
2: 哎呦，知府大人请过来。

0: 哎呦，老大人，他吓死了他。嘿，
1: 贵县过来。
0: 哎，大人，
1: 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凭你呀身份，
0: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1: 走，哪里走？
2: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呀，哎呀，老大人，你醒啦？哎，老大人，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这，哎呀，你看看这两只大壮，
3: 贵县，这两只大壮，你还是秉公而断呢、啊？贵县，多为主，多为主，我好走啊！
0: 这不太合适吧？这，哎，好好好，哎，好，嗯。

心头，别看我的官小芝麻大，红薯皮我要记住你四两油。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呀，咱们走。

0: 远北高一气打了。
1: 好，
2: 逮到你！
3: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近我身？双腿巡视。
2: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近他身？双腿巡视。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2: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老爷我的刑具呀？
3: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3: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3: 哼，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官？
0: 我官小权比文章官，无啥并非金钱根。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3: 我乃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3: 狗官要发疯，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哼！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2: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拿来，我看你往哪儿跑。我说鸭子们呐，诰命夫人走了，这场官司他这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的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了。我说来呀。将领休营房喽，咱们大轿回呀、啊！夫人，下官不远送了，大轿回呀、啊！
2: 狗官，慢走！
3: 狗官，你胆敢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原告，我还问个什么呢？
3: 谁说老娘我要走？这场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啦！
3: 杀子之仇也能不报，
0: 此案就报在下官我的身上。你看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3: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那小衙，坐在我那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3: 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吗？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啦。
3: 哼，巡抚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哎，对对。
3: 称呼
0: 来，
3: 大轿伺候。
0: 哎，夫人。
3: 回的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守信用，
3: 回府。
0: 是，恭候恭候。哈哈，老诰命，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

0: 上茬儿，你们都来啦！
1: 奇怪奇怪，真奇怪，县太爷借起压一来，太爷还我的悼词有何吩咐？
0: 诸位，今天我要申告明，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2: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你绵羊岂能斗猛虎？
3: 轻者丢官掉脑袋，
4: 重者抄家灭九族。
1: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
0: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给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对。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三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1: 啊。
0: 还有位定国公啊，追。
1: 太爷，他是谁呀？
0: 他是我姐夫
1: 啊。见过九太爷。
0: 你们说这场官司九太爷能审不能？
1: 能审。
0: 期待。
5: 啊，不会不会不会。
0: 能问不能啊？
1: 能问。
0: 抽一袋。
5: 哎，不会不会。
0: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1: 好。
0: 好。
6: 再次稍后，待我禀报太爷。

0: 诰命夫人又迷鼠一逢。
1: 稍后。禀太爷，诰命夫人迷鼠一逢。
2: 哦，我看看。哎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啊，特意跪下孙后李王一身安要仔细。

管死肉能趁我一帮你管吃生三级。翡翠鸳鸯马脑龟，吃尽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厚礼呀、啊！来而不忘费力，我也回敬他一份儿。

0: 谢，哎，多谢夫人送礼来，封官许愿太不该，侄儿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你买棺材，哎，就这么些，就这么些，啊，多嘴多嘴，
1: 哎，诸位，礼单收下，
2: 收下。
1: 咱把礼物收略是小计谋
2: 哦，
1: 带我回敬他几句。
3: 多谢夫人赠宝印，
4: 官司定能秉公问，
1: 下官断案心有数，
0: 保你断子有绝孙，
1: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哎。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0: 是。礼物收下，回书一封。李丹，老爷收下，老爷完全明白高明夫人的意思，老爷会赠一封给高明夫人的信。接信，接信，笨蛋，连个信都不会接，哼。哎，我是不是少学了一句啊？
5: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
2: 太爷，我等你就饿了。
1: 哎，不不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嘛。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呀，今天晚上老爷有要事，还要请你们帮忙啊。
2: 太爷，啥事儿？

0: 太好了！哎呦，今儿个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我要升堂了，
1: 太爷
0: 升啊！
1: 太爷，太爷，你看，
0: 你这真会做。

0: 哎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1: 老娘我坐坐有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1: 你能把老娘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司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1: 你敢？老娘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夫人，请看。李丹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1: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那好，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声。

0: 乐一场。嗯，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人把官司撇消呀。一我把坛长，二来把买法，坛长没王法，百姓们把乌茶点起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永和冤枉相，
1: 太医呀。

夫人啊，哎呀，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文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燕神，不是跟你说了，我心里有数吗？
2: 你儿子官拜何职？
0: 我儿乃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1: 太爷呀，你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在草包也能打这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1: 他自儿子到我家相亲去了。
0: 哦，夫人，你这不说话啊？
1: 这，
0: 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

0: 是啊，夫人，这70岁的老汉会管你的仆女吗？这17、18的大姑娘会管你的仆女吗？
1: 这，
0: 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秋香。
0: 秋香。
2: 哟。
0: 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拐了？秋香上堂。
2: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你又按打死的呀？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是我夫人。
2: 哦，不懂大姓量，你不着啊！来，把秋香站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2: 嗯，好，说吧。啊，
1: 我夫人命我将六案打死，是我不忍心下次动手。我夫人就夺过我手中的棒槌，将六案给打死了。
2: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2: 好，雄起受孙。华公，
3: 是。华公，秋香。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得府去，我非勒死你不可。
2: 哎，怎么了？
1: 太爷，我夫人说了。回到府去，他要活活的勒死我了呀！
2: 砒霜拌大蒜，毒辣呀！秋香，你别在他家了，别在他！对，老板头，有银子没有钱，借给我几两。哎，我还你呀！
4: 太爷，就剩这几两了。哎呦，
2: 太好了！
5: 太爷，我这还有二两啊！
2: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
5: 不用还，
2: 一定还。哎，秋香，拿着回家去吧。
1: 太爷，
2: 你
1: 我在这儿呢。
2: 哎呦，你在这儿嘞！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嘞。秋香啊，只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回家去吧。
1: 多谢太爷。
2: 回去吧。
3: 秋香，
1: 夫人，请过来。
2: 嗯。
3: 秋香，你这个死丫头！
2: 哎呀，好。
3: 狗官，你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
2: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啊，我和这都是为你好啊。
3: 萧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啊
2: 哎！
3: 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民女处死，与我那儿子报仇。
1: 太爷呀！他自称犀牛，乃是他府管家程虎所杀，与民女无关。
2: 是真的吗？
1: 若有半句虚言，任凭太爷发落。
2: 好，
3: 你不要血口喷人。
2: 住口！
3: 你
2: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李妮，案情大败，本县自有公断，你且下堂听传听审。
1: 多谢太爷。
3: 你给我回来！狗官，你放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2: 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3: 你这个小唐城，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
2: 你干什么？
3: 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你上！
2: 你找家伙吧你！你干什么稀里哗啦的你？
3: 狗官，你放走了凶手，你与我那儿子抵命！
2: 我凭什么给他抵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3: 啊！
2: 我抵什么命啊？
3: 老娘，我给你
2: 干什么？哎呀，哪行这说着说着搭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你竟敢打爷爷的七品县官，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你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3: 到哪里去说？
2: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3: 哼，你坐到哪里边呐、啊？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2: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3: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屋里的黄鼠狼，胆敢活头来蹭痒，一口吞你见阎王。
2: 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山岗，我比山东武二郎。偏在你头上来蹭痒，打不死你我不心疼。呸呸，生啊！哎呦，我的帽子嘞！
1: 太爷，
2: 哎呀，真是岂有此理！嗯。

0: 戴成红。
1: 成红，你怎么在这
2: 儿？啊，夫人。
3: 好啊，你个小唐城，你竟敢私自关押我家管家，你这是要上天呐、啊、你！
0: 天我倒是上不去呀、啊，我可以把你们送上西天。

0: 等你多事了，太爷请你去县衙一趟。陈红，把你昨天晚上给老爷说的话再说一遍。我来问你，你家少爷是啥子的？
1: 那是小人物啥的。
0: 李秋生是谁勒死的呀？
1: 那要是俺家少爷勒死的。
0: 李永安是谁打死的？
1: 那是俺家夫人打死的。
2: 你，
0: 华姑。
2: 是。华姑。称呼称呼。
1: 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喊作贼，陷害良民，大怒司徒，监禁诸臣。
3: 好。
0: 夫人，称呼的口供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老娘我都听见了。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包了。你能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言辞，一掌全是纵死刑冲，连斩二命，罪加一等。
2: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庭。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啊！

0: 清源县令唐城听令，西罗侯之妻告明言事，以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赏而命。定国公薛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1: 好，
0: 大理寺责令清源知县唐臣速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干人犯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2: 将军请到馆驿吃饭，
0: 朝中失望告辞了。
2: 那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
0: 好。

0: 嘿嘿，老港民，你都听见了吗？你还有何话可说呀？
1: 你
2: 诸位大人到。
0: 哦，嘿，这几个老傻帽又来了。哎，哎呦，老大人，
1: 贵县执法严明，
3: 武威权衡，
4: 爱民如子，
5: 廉洁奉公，
6: 我们前来贺请。
0: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呀小姨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少是申告命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塞火边呐、
6: 啊！我等遵命。
0: 夫人，大理寺公务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
1: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实难从命。
0: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无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枉法不要了？
1: 老娘我不要枉法了，老娘我不要枉法了。
0: 好啊你，你不要，我要。你竟敢撕毁公文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我这人老公公，
1: 一呸！
0: 你过来吧，来，
6: 有
0: 脱去凤冠下，呸！
6: 好。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接上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要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3: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4: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在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2: 大哥，二弟。
3: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4: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进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5: 赵云，拜见使君。
1: 子龙

0: 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1: 师君，
0: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2: 大哥，二哥，
3: 三弟，
4: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0: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正是斩蔡阳，兄弟是谊，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干嘛？
1: 我是来告别的。
0: 告别？
1: 我会舞，
2: 却一直瞒着世子。
1: 是我行事鬼祟，从今往后不敢再留在世子身边了。
0: 徐骁让你保护我。
1: 青鸟欺瞒世子，罪不容恕。
0: 他在我身边到底藏了多少人？
1: 留了四名死士，甲乙丙丁，我是丙。
0: 其余三人是谁？
1: 我们各自独立行事，

0: 金玉三人是谁？这是要我慢慢猜喽。不过王爷说过，你和丁已经为世子战死了。
1: 已经死了两个，可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一个甲，难道是红薯？
0: 我不知道。
1: 我今天心情不好，这就算惩罚了。院里那么多事儿，别老想着跑，进屋干活。

等等，你记住，从现在起，你的身份就不再是死尸，只是丫鬟，明白了吗？

0: 世子对你不错嘛，我还以为你铁定被赶走了呢。
1: 从今以后，我不是死侍了，我是世子院里的丫鬟青鸟。那么你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世子身边？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0: 你猜呀、啊。

0: 青鸟这个丫头，其实是我爹安排在我身边的死士。他跟我说，我身边一共有四个死士，已经死了两个，还剩最后一个藏在我身边。
1: 你会不会武功？会吧。那你就是藏在我身边的最后一个死士。我不是。我。加加加！我。确实不行。
2: 会武功，会一点。那你武功有多高？差不多这么高。那你每次马尾追我，你跑得比我还快。
1: 武功这么高，我不能轻易出手，这很容易出人命的。
2: 吹一吧，你就。我就不应该猜你是死士，哪家高手像你这种风范呢？偷一只鸡，惹得半村人出来追你。
1: 哎呀。
2: 老黄。

0: 学校让我做个选择，要么杀了宁峨眉，要么把黄曼儿送出北凉。
1: 少爷，
0: 军中有人支持黄曼儿接掌北凉。

0: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连我都想不到，徐骁要把黄毛人送到哪儿去。我大概能够猜到，要把小王爷送到哪儿去。你知道？送到哪儿去不重要，重要的是少爷，您是不是不愿意小王爷离开？
1: 我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不愿意有什么用呢？大姐、二姐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最后还不是都走了？我就是个名不副实的世子，少爷。
0: 我这几天啊，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经过的事情。老黄是没用，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
1: 有这心就够了。

0: 少爷知道胡迪老亏吧？我当然知道。前一阵子林探花刺杀，我求他出手来着。
1: 那少爷有没有想过把老贝给放出来呀？小时候就试过了，他那链子斩不断。
0: 那少爷，您这是缺一把好刀啊！

0: 有事儿？魏爷爷呢？啊，睡着了，睡着了。好，其实我找你，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好像就是这把，是叫春雷对吧？有话直接说。你能不能借我用用？ 就一会儿，马上还你。借刀做什么？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
1: 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
0: 我救了他，没准他能帮我。
1: 谁说的？
0: 老黄啊！

0: 老黄，胡迪老魁的事儿，你跟他说说。哦，这胡底人被四条陨心铁锁缠住，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锁助他离开，便能收服这个胡底人。这你也信？试试嘛。
1: 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有些事儿给梁王府的人未必帮过。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

0: 挺亮的，我觉得行。
1: 要不你还我？
2: 行行行，我下去了。放出来不会出事吧？
0: 少爷放心，老黄在。

0: 少爷，
1: 哎，
0: 腰断了，腰断了！
1: 哎，我刀呢？
2: 胡丁老奎那儿呢？我看他的意思，他想自己砍了。

给我回去。

李一山还活着吗？在水里待那么多年，还能说话？哼。

0: 小家伙，别找死！
1: 是我救的你啊！所以现在你还活着。
0: 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
1: 最后再问你一次，骊山在哪儿？

0: 李义山，你活着就好，不然我这仇我不知道找谁报。
1: 李义山，当年的无双国师，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他是你师父。

0: 我就破局九剑，报当年战败之仇。
1: 剑一，龙蛇；剑二，并蒂莲。

0: 哎，等等，还没完呢。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今日结局还是一样。
1: 剑三，三金。

0: 没吃饱，不打了。嗯。
1: 老黄，你。
2: 少爷，收服了。
1: 老黄，你武功这么高？
2: 少爷，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
0: 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枝桃花，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换身衣服，老子要吃肉。
3: 你是剑九皇？
4: 你知道他？
3: 近五十年用剑高手，除剑神李淳罡之外，只有两个，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再一个就是他了。

0: 拿走拿走，
1: 吃了十几年的鸭。
2: 不打了。

0: 那我就先去睡了。要不你过来吃点？我看书去。哦。
1: 师傅，干嘛放我出来？少爷救了你，是不是该报恩啊？
2: 一边去！这小子放了我，最多我发善心不杀他，报个什么恩？
1: 不报恩，再把你打回虎地。 不着急，慢慢来，吃完了告诉我。少爷，你肉你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来来来来来，想好了没？
2: 怎么个报恩法？留在府里，保护少爷。
0: 有你在，要我做什么？
2: 我很快就走，在我回来之前，替我守住少爷。
0: 你要走？
2: 回头细说。

0: 行不行？
1: 你多久回来？
0: 最多两个月。
1: 好，两个月之后你不回来，老子要走人。
0: 行。

0: 公署提示字把鞋脱了，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自个儿能脱。
0: 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
1: 青鸟，有了老黄和胡迪老奎，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
0: 世子对青鸟可真好。
1: 你也一样，遇到危险给我躲得远远的，我院里的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
2: 闹什么？
3: 老黄，老黄，酒。黄大侠，给大侠上酒。
1: 哎，老黄，你下午说的那个
4: 少爷，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两只蛋还是三只蛋来着？
1: 三只，
4: 就说是三只。
1: 哎，老黄，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去哪儿？
4: 我得去一趟龙虎山，
1: 黎阳王朝第一大教派。你去那儿干什么？
4: 有些个故人要去会一会，会完了我得去一趟武帝城。
1: 东海武帝城？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
4: 有一场架打了一半，我得去打完了。
1: 自打我记事你就在府里，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
4: 快三十年喽。
1: 那会儿还没我呢。
4: 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
1: 你说。
4: 其实也挺简单的。我最早是个铸剑的，铸啊铸啊铸啊铸啊的，突然有一天悟了剑道，成为了一名剑客。
1: 这也能行？
4: 运气好啊。
1: 你接着说。
4: 然后就游历江湖，收集天下名剑入我剑下。
1: 就说假假的，全是名剑。
4: 天下十大名剑里面原先有六把。
1: 原先？
4: 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

0: 输就输嘛，
1: 哪有人长胜不输的？
2: 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我当时特别害怕，怕死，怕败。后来我就逃了，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我天天做噩梦，梦见我被王献之打败了，丢了性命。少爷，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北凉离东海很远的，我就像老鼠一样一直躲，不敢去面对武帝城，不敢去面对王先知。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三年，我才过了这一关。
1: 跟这三年有什么关系？
2: 少爷，您不会武功，这三年你没躲过，没退过，没怕过。怎么说呢，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了。失败死也就那么回事儿，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30年的武帝城，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献之。
1: 这场架我不会拦着你，
3: 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其他人烤地瓜没你烤的合适。
2: 我答应少爷，打完了马上回来。第一件事儿，这个少爷烤地瓜。

0: 哎，那你不是要去五帝城吗？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
1: 做买卖，
0: 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
2: 龙虎山里边有个老家伙，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那知道我要去迎战，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这不就是买卖吗？
0: 就是，反正这场架也要打，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
2: 那当然了，雁过必须拔毛啊！
0: 你要什么东西？
1: 保密，少爷以后会知道。
3: 老家。
0: 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一早。
0: 这么急？
1: 哎呀，这欠了30年的假，早点讨完，早点了心事。

0: 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可不是吗？我呀，号称剑酒皇，其实第九剑是根本就没弄出来，直到跟少爷游历这三年，把三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这才有了剑酒。那不是挺好？少爷，这剑酒的名字。
1: 你给起一个呗。咱们这三年能走多少路？来来回回的怕是有六千里。
0: 那就叫六千里。
1: 不喜欢，将来再换。
0: 就这个名字，剑酒六千里。

0: 少爷，玄武不吃亏，玄武不上当。
1: 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学就是不学。
0: 嗯，真不学，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我这有四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
1: 这个我也知道，风景
2: 扯乎。
1: 我送你
0: 一个东西。

0: 你有啥想跟少爷说的？你说，他说，少爷留步吧。
1: 走吧，我送您出城。

0: 天下第二。
1: 那第一谁啊？
0: 他自称第二，天下也就没了第一。哇，
1: 那你能赢吗？
0: 管他的，
2: 这输也好，赢也罢，这欠了30年的架，这总得打完。
0: 打完你就赶紧滚回来。
3: 少爷，
0: 等我回来，带着东海的酒，咱俩一块儿喝。
3: 行。

0: 李义山是你师父，难怪你不肯学武。以心治理，好过冲阵杀敌。
1: 我要重塑他的筋骨，让他变成一个凡人。
2: 再做我一次护卫，陪我去武当。
0: 杀气腾腾，要闯山。
2: 不是，救我弟弟。
3: 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
4: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怎么？
3: 你们两个
4: 势不两立。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渴了。
1: 慢点，汗都跑出来了。
0: 老黄走了。
1: 啊，
0: 在厨房给他拿的包子，还想让他带上呢。
1: 换回来的。怎么，我家黄马尔也学会叹气了？
0: 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所有人都留下来，都不要离开。
1: 对，都不离开。

0: 其实你可以不让他去的。
1: 他逃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老黄，谁都没资格拦着。

0: 说也奇怪，你说这个北莽南宫也是名门世家，我派了密探打探了这么多时，也没有把南宫普业的根底给挖出来。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
1: 就这位有多大功底？
0: 从一品，给他十年。 可拜尽众生。
1: 这么说，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笑><笑>

0: 宗师风范。
1: 宗师该是什么风范？
0: 好看。
1: 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怎么跑来看刀？
0: 徐骁想让我师父观礼。
1: 会下来吗？
0: 不会。
1: 为什么？
0: 这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
2: 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
3: 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
2: 你就不能放下吗？
3: 怎么放啊？沾满了血的手洗不干净。
2: 啊，照你这么说，我早就应该啊自刎而亡了。
3: 嗯，不不不不不不，不一样。我当年是为了不再乱世拾起了刀，现在啊，黎阳一统，我的事已经做完了，而你的事却没做完。北凉上空这徐字旗还不能落下，所以你不能停步，还得接着走下去。你比我辛苦啊。
2: 你就自己躲清闲吧，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
3: 我还帮你教儿子呢。
2: 教你
3: 啊？
2: 教的确实不错啊。
3: 下去吧，奉年籍贯之礼，别耽误了时辰。
2: 哎，
1: 李义山是你师父，难怪你不肯学武，以心治理好过冲阵杀敌。只是
0: 这样的人最多做幕僚，却难以令三军归心。若是我接掌北凉，怕是难以服众。你是想这么说吧？
1: 你都知道，为什么还不肯学武？
0: 一个文武双全的师父，你觉得能活多久？
1: 所以全天下人只知道你好色荒唐
0: 废物命长。
1: 你该走了，
0: 今日是我籍贯之礼，要不要一块看看？
1: 我怕吵闹。
0: 行吧，走了。师傅还是不肯下来。
2: 哎呀，爸，就他那身子骨，哼，这么冷的天，他肯定吃不消的。嗯。
4: 王爷，龙虎山密报。
2: 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
0: 早点打完，早点回来。
2: 东海王先知岂是凡人可敌的呀？啊，今天是你的

0: 籍贯之礼，不说这个，走。
1: 等等，宗庙是在这边。
0: 我知道，
1: 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
0: 我给他改了，
2: 按照古制要祭天地、祭先祖，
0: 都不用祭。
2: 不祭天地，不祭先祖，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
0: 去见你娘，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

你娘生前呀，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尊尸像。那边是你的两个姐姐和黄蛮儿，只有你在这一侧。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从未有过止境，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啊，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我认了。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计天地，只拜你娘。

你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每次给你娘上坟，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哼，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啊，走。

0: 家园福，弃而幼稚，顺而成德，受口为奇，戒而警服。
1: 京城上下都盯着你这一关呢。
0: 此关视为古制，今日之后不可再待，这一关后可入室，可治人。

0: 是诸侯大夫之冠，又带兵士田猎之权，这一冠后便可入主军营，执掌兵权。
1: 北凉35万铁骑都等着这一冠呢。

已成绝德，皇

这具三冠本该是绝变，受宗庙祭祀之权。我想了想，把它给换了。此冠不合礼制，亦无典故，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 天上地下，没有人会在乎他，除了你娘，因为这是他亲自为你缝制的。你母亲缝制他的时候，就盼着能够看到你戴上此冠。现在，他终于瞧见了。

入世封侯，执掌千军，固然很好，可再好也比不过他。

0: 让他们先回去了。在看什么呢？天下这么大，啊，站着这么高，还是看不全呢？或许本来就看不全，
1: 或许站的还不够高。
0: 还嫌爬得不够高啊？站得高点儿，看的也清楚。山底下风景也不错。凤年，按古礼说，行过籍贯之礼，你就算是长大了。又想劝我接受北凉？
1: 不。 不急啊，这事儿你可以慢慢的、仔细的去想。那你想说什么？我是想说，在今天之前，你还是个孩子，是，年轻真好，啊，但就是这个眼光行事不够周全。不过也没什么，我这个当爹的呀，就好比是一把大伞。
2: 啊，把那些风霜雪雨，替你挡的远远的。所以啊，你做不了的决定，当爹的替你做。什么决定？
0: 黄毛去哪儿了？
1: 已经出城了，别急，他会回来的。
0: 你不想杀宁峨眉，又想让你弟弟留在北凉，啊！我只能替你找出这第三条路。不杀人，啊！你弟弟可以留在王府，而且北凉还不能生乱。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问你，军中大营那些将校武官，为什么亲近你弟弟？天生神力，骁勇无双。
1: 如果他没了这副根骨呢？
0: 怎么就没了？
1: 我要重塑他的筋骨，让他变成一个凡人。这样，你可以不用杀人，你弟弟就可以永远留在王府，啊，那些人也不会利用他来扰乱我们的北凉。
0: 怎么重塑？
1: 天下门派众多，武功繁杂。 但有一个门派的武功特性，能让你弟弟洗筋换骨。
0: 哪一家？
1: 武当。

徐骁，你答应过我娘要保护好她。我答应你娘，是保护好你们。你想两全其美，我只能这么选。权力斗争。 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我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那是给他一生的安稳。嘿，要想让黄麻妹留在北凉，只此一路。

0: 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1: 你说说看。
0: 再做我一次护卫，陪我去武当。
1: 杀气腾腾，要闯山？
0: 不是，救我弟弟。
1: 北凉王府35万铁骑，为什么叫我做护卫？
0: 王府内外皆是徐骁麾下呀。
1: 所以你爹没同意你去。
0: 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
1: 我帮不了你。
0: 为什么？
1: 我要是帮你，你爹怕是要把我赶出听朝廷。
0: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听朝廷吗？
0: 你要做天下第一高手。
1: 为什么要做高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完成自己用血写下的誓言，为逝去的人讨回公道。这是我活着唯一的目标。

0: 对不起，不用对不起。虽然我没有帮你，但府上有一个人不在你爹的麾下。水里出来那个。
1: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多谢。
0: 等等，秀东借你防身，回来还我。
1: 我不会武功，他辜负了这刀。
0: 就当是朋友，尽的心意。

0: 什么事？
1: 陪我出城。
0: 出城干嘛？我去。
1: 你答应过老黄给我做护卫的，江湖人说话不算话吗？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武当。
0: 这么远？啊，不去不去不去。哎，
1: 言而无信，传出去可不好听啊。

0: 要。许潇，
1: 你看看，一屁也没有。你爹把马都收走了。
2: 先出去，街上有骡马市，大不了现买。

0: 你爹突然传令，所有战马运到兵营，我就猜到你要闹事，劫了两匹马下来，要借吗？两贯钱。我可说清楚啊，以你爹的手段，灵州城内你保证一匹马都买不到。
1: 谢谢啊。
0: 说了要钱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两贯钱回来给你。
0: 我可不是要帮你啊，你离开北凉最好，见不到你我才轻松。
1: 前辈，
2: 你出城是和你爹对着干。
1: 没错，要追上我弟弟，搞不好还要动手抢人。前辈怕了？
2: 这才有点意思。

0: 来看看你缺点什么。
1: 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
0: 消息传得这么快？
1: 徐骁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徐凤年出城啊，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你
0: 什么？
1: 你们两个
0: 势不两立。这家伙太贼了，每次都杀不成。
1: 你居然还没事？
0: 怎么没事？动刀不中就得发钱。
1: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他抢我钱，从小就欺负我。
1: 这可算不上理由。
0: 大概是为了让他事先习惯起来吧。
1: 习惯什么？
0: 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
1: 这话里有话。
0: 面对命运，每个人都是孤身一命。

0: 城门打开，奉子英受命封城，若无军令，任何人不得出城。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王爷的命令里说了，尤其是世子，不可出城。
1: 要不要杀出去？
2: 他们也是奉命行事，不应该付出性命。

0: 上门看看。
1: 学校不会留这样的漏洞。
0: 那就找熟人走人情。
1: 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徐骁要让楚如山送黄毛去武当了。
0: 你爹把什么都算死了，一点机会也没给你留。怎么放弃了？
1: 这营号听着耳熟。想起来了，走。
2: 世子又来了，
3: 灵州城外我是第一次见你。
2: 是，当时在下奉命接世子回城。
3: 当时你报了名号，奉子营是你麾下。
2: 没错。
0: 走。
2: 哎，干什么？
3: 帮我开城门。
2: 城门怎么了？
3: 你家奉子营现在正在封城。
2: 为何要封城啊？
3: 徐骁的命令。
2: 既是军令，自当遵从。我不去，
3: 他要毁我弟弟根骨。
2: 小王爷，
1: 能不能救他，现在就看你了。
4: 徐凤年是用手令入的地牢。
5: 那令牌是他师父给的。
4: 宁峨眉定会下令开城门，他是凤子营主将，他的话对凤子营就是军令。
5: 宁峨眉最佩服的就是黄蛮儿，他一定想去救他。哎，你还追得上吗？
4: 追得上。
5: 哦，追上以后帮我传个话。
6: 世子请回，明日之前城门不会再开。宁将军回来了，
2: 传我军令，开门。备马。
0: 遵令。
2: 上。
0: 上。上。
2: 上。
1: 黄蛮儿呢？
7: 留在武当山了。
1: 你把他一个人留下了？知不知道徐骁让他去武当干什么？
7: 义父没说啊。
1: 他要毁了黄蛮儿根骨。
0: 你也不用那么着急，能改人根骨也只有武当新法成就大黄庭，武当很多年都没人能做到了。
1: 怎么了？
8: 世子不知江湖事，武当没落，全凭掌门王重楼独当一面，此人精彩绝艳，现已成就大黄庭。
0: 武当又有人练成大黄庭了。
1: 走，追去武当。
8: 陈继报，世子先走，我挡住他，
1: 逃不掉了。
9: 有话带领，
1: 请说。
9: 义父让我传话给你。
5: 凤年，你已经成人，是该学会做抉择了。黄蛮儿之事本就两难，既然你已追去，就由你来决定结果。
1: 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武当。
9: 你若想保徐龙将一身神力，就要回到最初抉择，要么让他离开北凉不再回来，要么就学会杀人。
1: 杀人？杀谁啊？
9: 武当你可以去，北凉军必须回灵州，宁峨眉、楚禄山跟我回去。
7: 管到我头上了。
1: 他说的对。
8: 世子，
1: 北凉军已是皇室心头大患，长时间不在驻地，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猜忌，你们得回去。
7: 是。
10: 还请世子念在手足之情，护住小王爷周全。
1: 一言为定。
10: 行。
9: 徐凤年，想清楚后果，再做决定。
1: 走，去武当。
0: 叫！
11: 到了，准备怎么叫人？沙场武当，
12: 直接求见王重楼。
13: 武当掌门为你前。

0: 可是想借小王爷身份搅乱局面的人到底是谁？
1: 藏得太深，你们武当守得住他吗？
0: 这么大一个门派，守不住一个人？
1: 那些支持黄蛮儿上位的未必是北凉军。
2: 大事不妙了，观里遭贼了，菜园子里的菜被偷走了许多，得彻查呀。
3: 谁会偷菜啊？该不是山中李鼠闹灾啊？
4: 王爷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您将收看到的是西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本期节目中，王后裔、李亚乔联袂带来北京曲剧《少年天子》，金字金韵，唱响地道北京风情。薛梦雅演绎淮海戏《连景峰》，身段灵巧，满台生辉。魏余姚带来黄梅戏《红楼梦》，全是经典名著故事。王洪涛表演京剧《卖水》，尽显花旦的俏皮灵动。武翠婷带来皖梆《武士请缨》，唱作大气磅礴，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6: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7: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8: 花为媒啊，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啊，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啊、给改的。
9: 这个我搞这个花为媒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哪一段我得记下来，

是那乌都湾的改编，这个电影味儿，比如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这个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的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呢，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西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这个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自有旁人论。
1: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2: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3: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爱美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公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在，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0: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
4: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会吗？
4: 会。
0: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4: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4: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4: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坏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啊，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3: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五十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实在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1: 好一个俊俏的女

0: 来，十指尖若笋，他那万岁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叠白褶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彩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巧，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推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了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就这个心情的给显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那么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都。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目打量，打量他多才多样貌。

妻，妻是妻。

巧，巧不如恰，恰恰。

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

0: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13: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14: 天生我材必有用，
1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6: 水在舟，
17: 这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大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18: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9: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20: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21: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22: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23: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6: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24: 我是安徽省华木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她》，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1: 这样看，
0: 对大家
1: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哈，随手带关连上门呐、连上门的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的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
4: 书房门前呀，只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哎大雷蹦。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扇文胸武肚，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胸，武人他都是扇肚，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这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1: 漫汉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

0: 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厚点儿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2: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满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
3: 是，
1: 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
0: 满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满汉剧。
4: 满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4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

0: 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1: 我们嗨自信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2: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3: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前是老身我的手感情，一个个记下成欢，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结过了一百担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2: 这个晚帮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

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地呀，那呀嗨，走你的二音。

0: 你唱的可好听嘞。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魔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1: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预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党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党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婉琪先生学的，他要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漂过挑滑车
4: 啊。是啊，
8: 嗯，
4: 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兄弟，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就是潜若水底去了。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啊，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班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够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星》。

0: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1: 正是那神龙打下火神仙。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

0: 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1: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4: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6: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提装提。

0: 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
1: 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2: 我是自幼，从五岁端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古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
3: 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3: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2: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蓝旗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4: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5: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义。
5: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人叫金盔甲气爽，胯下白马驰入山巅。

白兔穿林莽，穷追不舍金刀。金刀将开空大剑。

0: 敢在列场拦皇上。
1: 皇上上怒，心不

0: 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史蒂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

0: 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儿，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1: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比较忐忑，
4: 激动激动，激动，对
2: 对, 对,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5: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6: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2: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7: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8: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6: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10: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11: 我是来自喀麦隆。
6: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12: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 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13: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14: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6: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15: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16: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17: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6: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大家好，我是刘一晨，今年7岁了，我来自河南周口，大家都叫我超级奶哥，因为我有一个5个月大的弟弟，我经常帮妈妈照顾弟弟，大家期待我的表现吧。

0: 回去去的样子哈、嗯。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1: 很好。
0: 哎呦，咱让姐姐给咱说说好不好？
1: 好。嗯，我觉得你刚才表现的呢很自然，现代戏就是要松弛，
0: 嗯，还不错哈。
1: 谢谢。
0: 邵鹏哥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嗯，因为现代戏的表演更贴近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物。
1: 谢谢。
2: 嗓子也好。
0: 哎，继续自然的表演下去啊。那我看小片里说你好像是有一个称号叫超级奶哥。
3: 对，因为我家里有一个五个月多大的弟弟。哦，我妈妈有事的时候，我就经常帮妈妈照顾弟弟。我经常给他清奶粉，还有给他做操、拍嗝、
0: 拍嗝、
2: 拍嗝，
0: 拍嗝
2: 也会，
1: 太专业了，
0: 专业奶哥呀！这是我们这个星星助力团的宝贝们，看着有点将信将疑的意思，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可以。
0: 好，这个就是您的弟弟。来，谁想来？星星助力团举手的三个宝贝儿都来吧。这是操，做操，
3: 给他这样一做啊、哦，再用把他的手举上来啊、哦。假如说小弟弟不配合的话，就给他放松一下啊、
1: 哦，好细心。
3: 然后还有他的个腿，然后可以这样哦，轻轻的弄。
0: 对，这个很重要。
3: 还有这样
0: 哦，还有这个。哦，
1: 这个很舒服
0: 哦，哎呦呦呦，那这个叫冲奶粉怎么冲？
3: 先把手洗干净，嗯，然后
2: 卫生最重要。
3: 把奶瓶打开放在桌子上，嗯，用45度的温水，哦，
1: 45，好讲究
0: 水，
3: 嗯，然后看小宝宝喝多少就给他倒多少、哦。
0: 是先倒水是吗？
2: 哎呦，当然是先倒水了。
3: 100毫升的就给他弄4勺平勺的奶粉，
2: 4平勺，
3: 嗯，然后用手给他晃晃，嗯，哦，
1: 不能这样晃吗？
3: 一这样晃，那个有的不溶解的奶粉就跑着点上去了。
0: 哦，喂的时候要怎么讲究？
1: 抱，
0: 就是怎么抱？是就怎么拖着点啊？还是怎么着？你会
3: 用一个手先拖着他的腰，然后这里
0: 托腰。然后这儿一定得用上是吧，因为头在那儿啊。哦，明白了。那我看啊，这个冲奶粉什么的也有点复杂，我觉得就教他们拍奶嗝吧。
3: 左手托着他的屁股，右手拍着他的背，他的嗝了一声，
0: 听见他打嗝就算是成功了，是不是？好的，来。哎呦，
2: 对，拍。哎，
0: 弟弟应该会很不舒服吧。来，你来看怎么给弟弟拍奶嗝。哎呦妈，这更狠，
1: 慢点，
0: 看看他会不会。哦，这个也是啊，这么拍啊，都是这种，
2: 都是武力解决。迷晨宝贝，你对家人的关怀备至令人动容，祝愿你在成长的每一天都收获阳光与关爱。
4: 大家好，我叫周玉晨，今年8岁了，来自河南周口。无论是学戏还是学知识，我都是个小学霸。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奖状，这个是语文科第一名，数学科第一名，朗诵比赛1等奖，大家给我加油吧。

0: 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1: 很满意，
0: 很满意，
2: 很满意
0: 啊！那咱们让姐姐给咱再说说，好不好？
3: 好，好。你刚刚唱的那一段呢，是我们豫剧马派的一出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你刚唱的嗓子非常的好，然后呢，那个眼神我觉得也用得很到位，眼神有那个帅旦的那个劲儿。但是有一点点呢，我要给你提一点建议，就是你这个水袖哈，摘水袖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稳稳的，不要着急，慢慢的收。好吗？
1: 好，
3: 其他的都很好，
1: 很棒，
0: 很棒，
2: 很棒。哎，我还听说你是个小学霸，
1: 是。
2: 你给我讲你怎么做到的？我就想让我儿子当个小学霸。
1: 我每次学的时候都有一个竞争那个目标，我每次都要超过他。
0: 哎呀妈呀！
2: 哦，有心中有目标
0: 啊，
2: 我超过他。
0: 那你在戏曲里的目标是谁呀？
1: 刘姐姐。
0: 哦，就是帅姨姐姐是吗？
1: 是。
0: 啊，哎呦，那
2: 刘姐姐。这不能白来啊，
0: 这得来一段，是不是、啊、宝贝儿要超过你。咱们来哪一段啊？
1: 来亲家母。
0: 亲家母啊，
1: 但是我想和姐姐一起。
0: 哎呦，和你、
3: 哦、和我一起
0: 啊、
3: 哦、
1: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中，亲家母咱都坐下呀，咱们随便拉一拉。
1: 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山沟里大西瓜。
4: 自从银环离开家，知道你心里常牵挂。
1: 出门没有带被子，十几花嘛他离开家。
4: 你到屋里看一看那、啊、铺的什么盖的什么。
1: 做了一套新铺盖，新棉新表新棉花。
4: 在家没有种过地，他一次锄把也没有拿。
1: 家里地里都能干，世人见了就人夸。
4: 又肯下力又文化，不愁当一个傻傻。
1: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4: 对，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
2: 哦，
0: 哎呀，哎，这段我的参与感特别强。
2: 对，你是音配项目。
0: 对，演了一个没在场的银环。我觉得特好玩，这段戏太棒了，太棒了。
5: 日晨报道，你的唱腔委婉动听，你的自信闪耀全场，相信未来的你一定更加优秀出彩。
6: 大家好，我叫李佳诺，今年六岁了，我来自河南郑州。别看我六岁，我是老师的好帮手。
7: 齐奶奶，
8: 啊，
7: 车到好了，赶快上车吧，
8: 出去了。

0: 风，风小姑娘，
1: 李佳诺觉得刚才自己表现好不好啊？
2: 差不多吧。
3: 差不多。
1: 要求还挺高，咱让姐姐给咱说说，好不好？
2: 好。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表现得非常好，上来跑上来那个劲儿，那个嗓音唱得特别好。但是有一点点呢，我要建议你，就是这个眼神儿，上来之后你的眼神就要抓住观众，动作再干净利索一点。但是唱得非常好，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加油！
1: 哎，加油，姐姐表扬你呢。小文静啊，那你刚才表现得那么好，你看姐姐也夸你，还给你做了示范，我们都特别的喜欢你。你给我们讲讲，你最开始是怎么就开始学唱戏了？
2: 因为爸爸妈妈忙，我和奶奶去幼儿园里，学习。
1: 哦，和奶奶去，就是爸爸妈妈工作忙，两岁就给我们送到幼儿园去了。然后幼儿园里教唱戏是不是？
2: 嗯，
1: 哦，就跟着学了。
4: 其实我们这个孩子哈，从小接触到我们的传统艺术，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是帮助很大的。
0: 是的，
4: 既又了解了我们的中国历史，又了解了一门传统文化，而且呢，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故事，他们可能了解了很多的历史人物，
0: 对
4: 啊，三国的呀，水浒的呀，啊，包括这个唐宋元明清的很多我们的历史人物，
0: 对，
4: 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就让他们学习到了。
0: 对的，
4: 其实我觉得要比他们真的啊，我们今天学谁，可能这种死记硬背的这种要更好。
0: 而且对这个学戏，对小朋友的这个自信，他在人前一唱，大家一鼓励，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4: 对，
0: 自信心也会有，
4: 没错，
0: 对，对自信心也会很有帮助，而且也会让性格更加的开放。
5: 佳诺宝贝，你的聪明可爱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愿你保持热爱戏曲的初心，期待你更精彩的表演。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叫周怡林，今年九岁，来自四川成都。
5: 在四川成都就要吃成都的火锅，香得很。
4: 除了川剧，我还喜欢各种体育运动，比如艺术体操、滑雪、花样滑冰，请大家为我助力吧。

0: 花好漂亮啊，两个小花花跟衬衫是配的。嗯，哎呦，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1: 还行吧。
0: 那还行吧，我们先让哥哥姐姐给咱说说好不好？
1: 好。
0: 你想让哥哥先说还想让姐姐先说？
1: 姐姐先说。
2: 我刚看你那个演的这出戏，我觉得你这个林子功耍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是需要下功夫的，他这个位置如果没抓对的话，他很容易一下来他就会断的。我刚看你里边有好多技巧，我觉得你很棒，你肯定是私下用了很多功才能在舞台上展现得那么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你很棒很棒，加油，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加油赵鹏哥哥。
3: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嗯，因为这个因为我非常喜欢川剧，别动观景哈，我觉得好像也是川剧当中一个比较有代表的剧目，包括他的这个铃子功啊，包括舞台上的这些圆场啊，这身上啊，我觉得小朋友走的都非常好，非常到位，
0: 一看学得很认真很努力啊。那宝宝是不是在这个

0: 成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川剧。
1: 是的，在剧院里、茶馆、火锅店都能看到。
2: 火锅店都能看到川剧啊。
3: 那你是不是小的时候一边吃火锅一边看川剧，就是慢慢的，哎，是不是我也要学一学川剧，是不是这样？
1: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婆婆也特别的喜欢，
3: 火锅也特别的喜欢。
0: 婆婆
3: 啊，
1: 外婆，
3: 外婆，
0: 看谁就知道吃，婆婆听成火锅。那婆婆是最开始怎么带着你的？就是给你讲了，还是怎么回事？就带着你学了开始？
1: 是我在火锅店看到了，我就特别的喜欢。
0: 还是火锅店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很想去学川剧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就说，我也想学，能不能我和你一起学
0: 啊？
3: 哦，
0: 所以你是跟外婆一块儿学川剧的？
1: 对。
0: 你们俩在哪儿学的呀？
1: 以前在少年宫。
0: 外婆也去少年宫学。
1: 嗯，
0: 那人家收他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吗？
1: 要收。
0: 哦，太好了，给少年宫点个赞啊！哎呀，今天我们收获也很大哈。
4: 夷陵宝带，你挥洒如火的热情，照耀着每一位观众，愿你带着对传统艺术的敬意，走向明媚的未来。
5: 大家好，我叫夏一凡，今年4岁半了，我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个小戏迷，经常用妈妈的手机听戏。除了唱戏，我还能给大家来个报山名：横断新疆是天山，辽宁第一罗浮山，阿里。

爸妈和妹妹，所以这是呀。

气

子，会数铁丝，铁丝能数遍吗？表情变了，表情变了。

我们的吃就这样嘞，我打完了一干二净，哎，这个。

0: 请坐。
1: 好可爱，
0: 好可爱。哎呀，宝贝，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2: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吧。哎呀，你一上来我们就觉得你特别的可爱。
3: 对，
0: 咱让哥哥姐姐给咱说说好不好？你想让先让谁说？
2: 杜月姐姐。
0: 先让杜月姐姐说。杜月姐姐觉得你真棒啊，那么小小的年纪台风那么好，哎呀，镇定自若啊，表现得特别好。接下来还听谁说？
2: 杜月姐姐。
0: 哦，还让杜月姐姐。杜月姐姐刚刚觉得呀，你表现得怎么那么好，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成熟的能够完成一个节目了，是不是？真棒。还想让谁说？
2: 杜月姐姐。
0: 还想让
1: 杜月姐姐情有独钟。
0: 杜月姐姐夸你的词儿都快用完了。那这样，杜月姐姐有请杜月姐姐的好朋友少鹏哥哥给你说说好不好？
2: 好。
0: 好。
1: 终于到我了。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有一个疑问啊，长得这么帅气为什么要唱小花脸？
0: 哎，你啥意思？帅气就不能？刘晨那么帅，人家也是唱小花脸。
1: 真的、
0: 是的。我们再听听帅意姐姐怎么说好不好？
3: 我就觉得一凡小朋友他特别有观众缘，就他上来，一上来之后让人觉得好喜欢、好，真的是非常
0: 有台缘，
3: 让可爱。对，但是呢他演的这个丑又非常的帅，看着很帅气，
0: 帅丑帅的，
3: 帅丑帅丑。对，他就是看着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是阳光帅气的那个状态，就演得很好、很可爱，很喜欢。
0: 哎呦，我们都喜欢你。
1: 这把你夸
0: 喜欢我们吗？
2: 喜欢
0: 喜欢啊。我听说你好像今天还有点什么问题想要问问两位，是不是？
2: 对。
0: 什么问题？
2: 就是老师说我吐字不清，哥哥姐姐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1: 哦，吐字不清。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年龄有关。
0: 哦，还是那种娃娃音儿、奶音儿。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他说话比较懒，他可能造成了他这个吐字不清楚。哥哥给你出个建议，回去多念念唐诗。
0: 哦，
1: 念念唐诗，因为唐诗它也是五言七绝嘛，哈，它有上韵呢、然后你在念的时候，你别什么我一当我汉就跟家狗，不要这种像流水账的念，叫锄禾日当午，慢慢慢慢的，你口齿就清楚了，好不好？
2: 好。
0: 哦、
3: 咱们唱戏嘛。吐字很重要，如果你哪些字你觉得就是唱的觉得不够好的话，你可以把它就当作拼音来拼出来，因为唱戏也讲究字头字符字尾，你如果哪个字觉得这个字我好像一直吐不好，你就念拼音，多拼几遍，然后按照拼音的那个韵声来唱
0: 啊，
3: 对，这样就对你吐字有帮助。
0: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哦，老师说的啥意思？
2: 就是吐字不清就用拼音来组。
0: 对，哥哥说的啥意思？
1: 忘掉了。
2: 就是吐字不清也可以背古诗。
0: 说的太好，都记住了，回去好好练就行了，好不好？
2: 好。
0: 那宝宝，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呀？
2: 2岁。
0: 我2岁就开始学习了。那怎么那么小的小朋友就要去学习了呢？
2: 因为在家里爸爸妈妈时间太忙，管不住我，然后就把我送到幼儿园去学戏。
0: 哦，幼儿园里头有戏曲课是不是？
2: 对
0: 啊。
3: 那你除了学戏你平时还喜欢干什么？
2: 拿妈妈的手机听戏，跟老师学戏。
0: 哎呦，
1: 我看你坐在这儿挺老实的，怎么你还说爸爸妈妈管不住你啊？哎，那你是不是学戏了以后有所改善啊？就不这么淘气了？
2: 是。
0: 学戏之后有啥收获给我们讲讲？
2: 就是每天去幼儿园我都会跟着妈妈去店里边拿妈妈的手机连一下，然后给别人听戏。
0: 哦，那就是给别人唱，然后别人来听，是不是？
2: 对。
0: 那别人喜欢吗？
1: 那你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个著名的小演员了啊？
2: 对。
0: 那妈妈那个店里是不是老有人来听你唱戏啊？
2: 对，我妈妈店里边很多人。
0: 哦，妈妈是开什么店的呀？
2: 开卖冻品的。
0: 卖好吃的是吗？
2: 对。
0: 哦，
1: 那将来生意好了
0: 是不是？
1: 你天天搁那儿招揽生意，把观众们都唱进来了，然后顺便买一些好吃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你唱的那么好，大家都喜欢你，你有没有骄傲啊？
2: 没有。
0: 都夸。哎呦，真棒，夏凡真棒。
2: 是的，
0: 反正我们就没骄傲，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以后有什么目标吗？
2: 嗯，
0: 就以后想干什么？长大？
2: 长大以后就是想当个戏曲老师
0: 啊，当个戏曲老师。
4: 当个戏曲老师，
0: 那就是教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学戏曲吗？
2: 对，
0: 嗯，能感觉出宝宝对戏曲的热爱哈。
5: 一凡宝贝，你对戏曲的美好憧憬感染了我们。希望你带着这份纯真与善良，面对一切挑战。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大家好，我叫郭朗宁，今年8岁了，我来自花果山水帘洞。
19: 搞错了，重来。
18: 大家好，我叫郭朗宁，我今年8岁了，我来自北京，我特别喜欢孙悟空，大家期待我的表现吧。

0: 请坐。
1: 谢谢。
0: 谢谢，给让座还谢谢。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
0: 你觉得挺好？
2: 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学了四年。
2: 学了四年。
3: 哦，学四年了。
2: 要不然呢？这个我们学习京剧啊，一定要长时期的，才能形成一定的这种记忆力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四年对于你来讲可能很长，可是对学习京剧的这条道路其实还远远不够。希望你呢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哎
0: 呀，任重而道远啊，我觉得你刚才表现的那个精气神特别好啊、哦、对，有个亮相的那种状态。
3: 哎，我们戏曲娃娃特有的，我觉得所有的戏曲娃娃都是一站那儿咱就知道人家是这个唱戏曲的，
2: 对，
3: 精气神就不一样，
0: 对，
3: 是不是
0: 的
3: 啊？你有没有想考他们的？
1: 目前没有想考的，可是有一个想请教的。
3: 哎呦，好懂礼貌啊，那请教吧。请教啥？
1: 是我就不知道嘎调呢，就是上高音就是老是破音
2: 老是破音
1: 对，
2: 你给我举个例子，
3: 哪块
2: 哪个音你觉得就是每次演唱的时候要破？
1: 比如那个辕门斩子，
2: 辕门斩子，
1: 木脑燕章那段、刚开始就是那个这笑蛙，这个每次唱的那个蛙的时候都会破一下。
2: 你唱一句我听听。
1: 这笑蛙，
2: 哎，我听出原因来了啊，就说因为这个我们老生演唱的时候都是用真声，啊，真声呢，第一呢就是比较费力。比较费嗓子，所以我们在唱高腔的时候声音一定要靠上。
1: 那少鹏哥，你能不能那个示范一句？
2: 示范一句。示范哪句？
1: 示范郑小蛙的句。
2: 好，郑小蛙。这个其实嘎调，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啊，他挺难的。
3: 是
2: 的，你别看小朋友没倒仓，但是他这个真声和假声的这种混声的运用上，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是一个很高难的一个技巧。希望你呢慢慢练，不着急，好不好？
1: 好。
3: 放松心态，然后以后没准也能像少鹏哥哥唱的那么好，张嘴就来，哎呦，一张嘴就有彩，好不好？
4: 好。懒人打扮，优秀的榜样会激励你的成长，希望你可以坚持勇敢和善良，继续在戏曲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5: 我叫许静文，今年七岁了，来自福建厦门。我喜欢画画，喜欢做手工，最喜欢的就是戏曲了。我未来还想成为一名戏曲老师。

0: 好文静啊，私下也是这么文静吗？活泼的是不是？你看这小袜子在下边疯跑的是不是？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那咱让哥哥姐姐再夸夸咱们听姐姐吧。
2: 我觉得你的扮相特别漂亮，而且在舞台上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是很入神的。哎，
1: 谢谢姐姐。
0: 满意吗？
1: 满意
0: 满意。
3: 我觉得哪儿都好老师教的认真，孩子学的认真，才能有这么好的展示。
0: 没错。那宝贝儿，你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就开始学高甲戏了，在哪儿学的？
1: 我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个戏曲课。哦，戏曲课和语文数学一样重要，每个人都要学戏曲。
3: 戏曲进校园是吧？
1: 对，如果是上课的话是学戏曲的知识。哦，如果是进入了戏曲社团就是学怎么当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哦，
2: 那怎么进社团呢？是要考核吗？
1: 对。
0: 你是怎么被老师选进来的？给我们讲讲这过程。
1: 我很努力，因为我很想进入戏曲社团。哦，我每天晚上都练，我甚至有一次练到我觉得我自己不优秀哭了。哎呦
2: 就是有的时候太要强的话反倒会让你在舞台上有过度的有种紧张感。还是要放松心情，
0: 不要有负担。
2: 对，是的，
0: 因为学戏是快乐的事。
2: 对，
0: 是的，自己又喜欢，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有的时候偶尔有点小失误什么没关系。
2: 是的，
0: 成熟演员也有那你这个平常参加的演出什么的多不多呀？
1: 挺多的，有三种。一种是晨间剧场，还有一个家庭小剧场。哦，还有一个是周末剧场。哎
0: 呦，这么有意思。
2: 演出真多。
3: 这种演出怎么我们都没怎么看
1: 晨间剧场是二年级的带着一年级的小朋友去操场表演。家庭小剧场是可以借学校的戏曲服装在家里或者在亲戚朋友家里表演。周末剧场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里面选出一个最优秀的小朋友去学校的舞台演出，还要买票看演出。哦，
0: 卖票的是吧？
1: 对，
0: 卖多少钱一张？这票
1: 3元。哦，
0: 那这个票最后卖完了，这个收入是怎么办呢？
1: 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收到这些钱是给贫困山区的那些小朋友的。哦，
0: 哎呀，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你们也可以带着你们的这些表演到贫困山区去，去希望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进行表演，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我们戏曲艺术
2: 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不光是你们，我们的戏曲名家，我觉得下一步可能也是要走到孩子们的身边。
3: 没错没错，
0: 送戏下乡。
3: 没错，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广大的我们祖国的花朵去传播传统文化。
0: 没错。那你会不会以后随着这个学习越来越忙就放弃了不学了？
1: 不是，我最喜欢戏曲，因为我什么东做什么东西都是戏曲的。我画画是戏曲的，做东西也是戏曲的，还有妈妈给我买的娃娃也是戏曲的。
0: 看看，全是戏曲的，我们就是喜欢戏曲。
3: 那我觉得以你现在的这种表述哈，你是不是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戏曲演员？有这个打算吧？
1: 有。哇，
0: 太好了。
4: 金文宝贝，我们感受到了你对高甲戏的热爱，你给童年插上了国粹的翅膀，祝你的未来更加闪亮。
5: 叔叔，我弄错了，咱们重来吧。
6: 我叫苏晨瑞，小名九宝，今年9岁，来自北京。我很喜欢用数学开发我的小脑袋，请大家多多为我助力吧。

0: 苏晨瑞宝贝，欢迎
1: 欢迎，欢迎，
0: 请坐。哎呀，好漂亮啊，还是古装发型嘞。觉得刚才自己表现怎么样？
2: 还行，
0: 还行。咱让哥哥姐姐给咱说说，好不好？
2: 好啊，
0: 姐姐先说吧。
3: 好，你刚才表现的是京剧的小放牛，我觉得舞得非常的漂亮，动作很流畅，眼神也非常好。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建议哈，花旦的这个脚步台步非常的重要，希望你能够在底下多加的练习，让它在舞台上更加的飘逸，更加的就是灵动一点，好吗？其他的都很棒，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啊。
0: 真棒。
4: 这个小放牛呢，其实是我们京剧当中刚开始学戏的小朋友们哈，一出打基础的戏啊。虽然打基础，但是其实要把它演好了，
3: 对，
4: 其实很
3: 要功夫，对，
4: 因为它一会儿唱一会儿舞，还有跟对手戏的这些沟通，在舞台上的互动，而且我觉得今天展示的也很棒，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吗？
0: 好，继续加油。我看小片里说你的小名叫九宝，
2: 对，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她喜欢吃九宝桃，而且我是农历九月份出生的，所以我叫九宝。
0: 啊，一语双关了，既是九月份的宝宝，又是九宝桃啊，可爱甜美的意思，是不是？
4: 那宝贝儿几岁开始学戏的？
2: 我是从4岁开始学戏的。
4: 4岁就开始学戏了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
0: 越来越早，
4: 越来越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戏，10岁呀。可能最多是7岁8岁，现在的孩子呢，我看刚才有2岁就学戏了，
3: 对，
4: 就是4岁学、都非常非常的早。
0: 是，那怎么4岁的小朋友会想到学戏呢？
2: 因为我妈妈是一名京剧老师，看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特别漂亮，所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京剧。
3: 世家原来是。那你妈妈是教什么行当的？
2: 我妈妈是教青衣的。
3: 青衣，那你怎么没学青衣呀？
2: 因为我妈妈说我的性格偏活泼一些，所以更适合花旦一些。
4: 有没有尝试过学学别的剧种，有这种想法过吗？
2: 之前我听过豫剧。
0: 听过豫剧、想学吗？
2: 想。
4: 好，
0: 现场教学吧。
4: 豫剧老师
0: 讲两句敢吗？我们这个新助力团有没有想跟着帅姨姐姐学两句豫剧的？有没有？
3: 那我就教你们一段花木兰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好不好？刘大哥讲啊话，
2: 刘大哥讲啊话，
3: 很棒很棒很棒，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
0: 再放开一点，大点声，来，
3: 再来一遍。
2: 刘大哥讲啊话，
3: 很棒很棒很棒，来，
0: 我们看看小朋友，小朋友，
2: 刘大哥那讲啊话，刘大哥讲啊话。
0: 还是有点不太敢唱，不太敢张嘴哈。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想尝试其他剧种的这个想法，
3: 对，
0: 我们就可以多听。
4: 对
0: 对，我们唱不唱的以后再说，我觉得多接触
3: 多感受。是的，每个剧种它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点，你可以借鉴别的剧种，
0: 对，
3: 来完善自己，是吧？
0: 多学戏曲知识总是有好处的。
3: 对，是的。
0: 那你今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呀？现在
2: 我以后想把京剧传到国外去，让外国人也了解我们的国粹。
0: 哎呦，太好了，这个想法太好了。就是不管做什么职业，我们都可以把戏曲练好，然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好不好？
5: 陈瑞宝贝，你和搭档的默契配合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希望你秉承精益求精的态度继续前行。
0: 今天的宝贝表现得太棒了，我也想请两位成长观察员呢，对于刚接触戏曲的宝贝能不能给点什么建议？
4: 其实我觉得那个小朋友们能够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非常棒了。其实我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辛苦的园丁们，他们非常的勤劳，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教的是我们的传统艺术，是作为一种文化来教育他们，没错，然后通过学习我们的这些传统技艺、传统戏曲艺术，了解我们中国的文明历史，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是真的非常棒。
0: 太好了。
3: 我觉得呢，戏曲哈，有的小朋友可能没接触，他可能觉得这个好难呀，但是我觉得不要紧，你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对。

0: 先学一段唱段，然后先学几个手势，先慢慢慢慢的来接触戏曲，你会发现哇，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会帮助你的生活啊，帮助你的性格，帮助你各方面，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性格会更加的活泼吧。嗯，
1: 感谢两位成长观察员的分享，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能够爱上戏曲，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他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

0: 为何？为何？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妈还在，她也未必能做得有我好。
1: 对，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0: 舍不得嘛，就再加回来。
1: 谁舍不得了？
0: 盯着看了快半个小时了，你舍不得是什么？
2: 老苗哈欠不得好吧？
1: 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莫名其妙的把人家给删了。
0: 所以呢呀，让你再加回来。
2: 现在加回来不是更尴尬吗？算了，就这样吧，反正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了。
3: 我家里面出事情了吗？
4: 我跟他都说了，我说你这房子本来是要买的，但家里出事了。他说出不出事跟他没关系啊，合同都签了，现在房子说不买了，本来还让你赔三万呢，现在三万不让你赔了，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但是他这个三万定金他是肯定是不退的。
3: 他不退我怎么办啊？我跟我婆家闹翻了，我没有钱买房子了呀，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他这三万定金要是不退给我的话，这真的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而且他这个房子不愁卖不掉，何必跟我为难呢？
4: 哎呀，我理解啊，秦姐，但是这个事我实在帮不了你啊。你要不这样，你自己去找他，跟他再好好商量商量，好吧？我这还有事儿，你等着我啊。哎，张先生啊，我来了啊，不好意思，来晚了。哎，
5: 没事没事。看一看。
3: 喂，房东，我是买你房子的小冯。哎，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啊，我家里面真的是出了事情，算我求求你行不行？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给我呀？

0: 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呢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诚意，不管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1: 我想要什么？此时此刻，我只想要顾磊活过来。如果他能活过来，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偶尔觉得自己愚钝，因为天赋过人。
3: 你说的这些话，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
4: 顾磊呢，
2: 不太匆忙的人。

0: 你怎么不回家？家里没有外面亲信。哦，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冯小贤是谁啊？哪有你过不去的坎儿？我有时候在想，要是连你都过不去，那全天下的女人。 不得一半得抑郁症啊！啊，是吧？我其实我挺怕你这个人的，不也不是怕啊，敬畏。你就特别像我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他就讲一个女超人呐，
1: 钢铁侠。
0: 钢铁侠不是个男的吗？他是个女的。女钢铁侠。啊，差不多吧，不重要，反正就是。
2: 他这个身上啊，刀枪不入，你就是刀枪不入，你知道吧？老姑啊，这过日子就得往前看，啊！你是当老师的，道理比我懂。
3: 这道理啊是一回事，可真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0: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一件事情。嗯，那倒是。我这个人呢，无儿无女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以前啊，我老跟青玉说，结婚好，结婚好，快结婚。可现在想一想啊，人要是不结婚，就没有那么多牵挂。 当年他妈妈走的时候啊，就狠狠地伤了我一回心。现在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像拿个刀子在剜我胸口的肉啊！我是顾磊的朋友，又是你们俩的媒人，你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以后你有什么难处？ 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你就随时说话。走了啊！哎，冯小青，我想起来了，那个叫神奇女侠，你就是神奇女侠。
1: 你这话呢，也对，可也不对啊。苏东坡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照这么说，那都别识字了。所以呀，还是得往前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好，你好，请问你对咱们这个小区的新的停车制度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3: 嗯，不开车。
2: 哦，哎，老王，
4: 哎，
2: 你知道咱们这个小区新的停车制度吧？
3: 这个是不是要停车费涨价呀？
2: 没错，第二辆要300了，
3: 那可不行啊，这原来可就100了。
2: 谁说不是呢？来来，谢谢啊。
4: 你干嘛？
2: 回家。
3: 干嘛呀？
2: 讨厌的老太婆。
4: 你走，我这是跳舞啊。
3: 哎，好，哎，好，谢谢啊。妹妹，来来来，你陪我跳一下舞，跳一会儿。
5: 啊，不，我不会的。
3: 哎呦，我带你来来来，
5: 我不是陪你，我跳不来的。
3: 跟着我就好了，来，跟着我就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跳的蛮好的呀。 你的乐感挺好的，嗯，到底是年轻骨头软，跳起来好看。下一次啊，索性我就找你跳好了，不像那些男的，身体嘛硬邦邦的，像块石头，一个动作嘛搅半天，事情嘛又多，家里老婆还搞不定，跑到这里来跳，哼。
2: 顾老师，你看看，你看看。
6: 这是大家都签了字的，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是有意见的，对不对？
7: 对
6: 呀，就是，太贵了。我们是业主啊，凭什么就是第二辆车的车费就要翻倍啊？这说不过去嘛！
8: 何老师，我们双职工，这有两辆车很正常的呀。
6: 哎呀，两辆车算什么了啊？我这第三辆车那才叫贵的离谱啊！
9: 郭老师，郭老师，
6: 哎，
9: 哎呀。
6: 郭老师，哎呀，石老板啊，你不要天天跟着我好吧？神出鬼没，我吃不消的。
9: 罗斯啊，不是我天天跟着你，实在是你们这个业委会跟物业不给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活路啊！哎，外
6: 来车辆10块钱一小时停车，还上不封顶，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来我的闲云阁做脚啊？你说，做个脚才个耳，那几个小时过去了，加上停车费，够再做一个小时脚了，是不是啊？
9: 石老板。 我给你讲，咱们小区总共就这些车位，能看到了吧？
6: 啊，以前是5元畅停，搞得外面写字楼的车通通停进来，大家叫苦连天，这才改的。
9: 不是，
6: 万子园有多少业主，能晓得吧？啊，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们只能做到大多数人满意。啊，所以啊，石老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
2: 么怎么了？哎，郭老师，郭老师，哎，
3: 我来了，快洗手去。
4: 老虎回来了，嗯，来，爷爷抱抱。
5: 爷爷，你在看什么呀？
4: 我在看人家骂爷爷。
5: 骂你？为什么骂你？
4: 爷爷在社区里面管的事情让他们不开心了。
5: 那我也骂回他们。
4: 不行，小孩子有话好好讲，不许骂人啊。
5: 那你们前几天为什么要骂我妈妈呀？
6: 顾莹，
3: 过来。
6: 可以这样跟爷爷讲话？
5: 我又没说错了。
6: 我知道你向着妈妈，但是你还小，大人的很多事情你不清楚，等以后妈妈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5: 那你们什么时候和好啊？
6: 这个还不知道。我现在心里还是蛮难受的，但是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一定把这个处理好，好不好？

0: 哎，翔哥，我跟你说个好事情，我一个兄弟啊，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酒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
1: 没兴趣。我这个人啊，没什么大志，只对收租感兴趣，别的一概不玩。
0: 哎呀，所以我说啊，真的，你就是太谨慎，格局不够大。你就守着你那几套房子，做一辈子守财奴吧。
1: 那有什么不好？
0: 现在什么最值钱？现金流最值钱，是不是？你手里拿着大把钞票，随便一抖，我跟你说，底下那些人像饿狼一样，眼睛分分钟发绿盯着你。你听我一句劝，卖点房子，投一点副业，哎，一年3%利润。
1: 不玩了。那年啊，我妈有个表弟，说要跟我合伙开个饭店。我说我不投嘛，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结果这钱一进去啊，一年不到就关张了。所以啊，以后谁跟我说投资的事情，对不起。
0: No。啊，那个姓顾的跟你说。
1: 哦，那 yes yes yes。
2: 这家开锅店，你能不能听懂人话？
3: 去不了。花姐有没有这个情况？我去问她。这船他本来就是假的，我怕我送过去，万一他们真的叫
4: 爷爷。嗯，我刚刚看见我妈妈在跟小姨借钱，我们家伙是不是快没钱了呀？
3: 我女士资格证还没好呢。
1: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可以啊。
1: 老胡放心，爷爷有钱了啊。
4: 哦，
1: 去玩吧。
3: 不是这意思，我只是觉得咱们学法律，首先应该先讲法。
2: 讲你。
1: 卫生间的菜钱放在桌子上。
5: 去就对。
6: 这个礼拜的菜钱一共是693，用不了这么多，我拿700块钱，剩下的那7块钱我微信转给你，这个钱你收回去。
1: 下个星期的一起给你吧。
6: 不用了，下个星期再说吧。
7: 到位放高利贷，你说呢？
8: 你觉得他会领情吗？

爸爸，你就是太心软了。冯小琴怎么可能会让他儿子没书读啊？再说了，我都已经说了，以后小老虎读书的事情我来负责。那他又不接茬，那你还让我去求他呀？好了好了，爸爸，别想那么多了。你先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0: 哎，小王，回来了。行，我马上过来啊。
1: 哎 哎，
2: 不是，
0: 我的女神回来了，保安告诉我从
2: 没打完
0: 能进来。
2: 哎，你有异性没人性啊？打完这把再走呀。
3: 是这样的，人生无常嘛，天塌下来我帮你扛。
0: 你心情怎么样？好多了没有？
3: 你要不说那会儿我爸有了个女人离开我跟我妈，我也觉得过不下去，但后来不是还是照样吗？没问题的。是不是你发微信给我呀，说让我陪陪你？行，大哥我今天有时间，喝咖啡喝酒你随便说。我微信呢刚好呢没看见，刚才那哇，
4: 你在干什么？
3: 我有点担心你，怕你有什么事儿过来看看。
4: 我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0: 哦，好啊。
4: 小翔，还好有你这个朋友，要不然我肯定比现在难熬很多。谢谢你，我先上去了。

0: 房屋合同法的角度呢，您这确实属于违约，对方完全可以不退您定金的，而且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建议您可以私下跟对方再好好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哎，张先生，
2: 你天天等在这里也没有用啊，不退就是不退啊，你就少费点力气吧。
1: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没有卖掉啊？
2: 我卖没卖掉关你什么事啊？
1: 我知道是这样的，你看你之前不是心理价位我们也清楚是250万吗？但是这个房子虽然是好位置，可是户型太老了，房龄又快30年了，不是很容易卖的。那看的人是有不少，但是真正有意向的没有几个，而且把你这个价格都往死里面压，你又着急给儿子还债，所以之前才220万答应我们的，是不是？
2: 是又怎么样啊？反正这个定金我不会退的啊，咱就少费点话行不行啊？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如果我能250万把你这个房子卖掉，我那个定金你能还给我吗？
3: 那边我认识人多着呢，你别管了，我找人帮你把钱要回来吧。那就3万块钱吗？
1: 但是因为是我违约在先，人家对方又不是什么坏人，你不要用那些不上台面的方法哦。
4: 哥，这套房子您也看了好几回了，正好今天房东在，要不然咱把合同签了。
5: 你这装修也太旧了，你又不给我们便宜点？
4: 这还不够便宜啊，这儿的房子性价比多高呀，而且您看了这么多套房子了，心里边肯定也有数了，不是？
5: 你看看这墙。
6: 不是我说啊，啊，这房子装修老的都快掉了，我整个翻新一遍又是钱。
5: 哎，你看看啊，这装修我们弄一弄，怎么也得20-30万吧？那这也不划算呐。
4: 用不了钱。
6: 要不这样
4: 啊，你说，
6: 再便宜个20万，我们今天就签意向合同。
4: 哎呦，这个恐怕。
7: 到了，就这套，就这儿。
8: 你别看，
7: 就这。哟，张先生，哎，这是房东，来带个老总来看看房子。
8: 你不是独家代理吗？哇，
7: 他现在这套房子特别吃香。
8: 你看看，就是这套。
7: 看看，
1: 就这一套啊。
9: 行，
8: 怎么样？
1: 怎么还有人喜欢？怎
10: 么回事？跟你们一公司的？
8: 不是，
10: 你买住的。
8: 就你说孩子喜欢要旁边那个学校我才买的，
4: 这边采光很好，
8: 学区那个好，买了这套啊，9年一贯制，你就甭管了，这9年孩子上学事情就定了。
1: 买贵一点的呗，哪里不好？买这里像一个鸽子笼一样。
8: 感动，你算算，250万，
11: 60平米，
8: 每平米多少钱？买大面积的，我跟你说，单价都比这个贵啊。你听我的，就买这套，等孩子上了学以后，再过2年。这个地方也涨价了，我们再把它放出去，多出来差价，我给你买个爱马仕。
1: 就别让我哪里不好买，
12: 大一点呗。
7: 好的，展总，
8: 别放出去了啊！
7: 哎呦，放心，
1: 跟我们抢这小房子干嘛？别了，
7: 250万，现在就定。好，
4: 好，我准备合同去。
1: 讨厌死！
8: 怎么样，成了吧？
1: 嗯，浩哥，谢谢你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8: 3万块钱，够吃什么饭？留着养孩子吧。那个，后面有什么打算？行，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啊。
7: 真的有 K 八，还不少。
13: 好嘞，
14: 来吧。
9: 啊，我帮你们拍一张。
11: 好好好，
9: 看镜头啊，一二三，
11: 不错不错，哎，挺好的，
9: 是不是啊？
11: 啊，
13: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爸。
11: 好好好，哎，好嘞，哎，行，没事没事。
13: 茶怎么样？
11: 哎，这个茶不错，哎，这个地方调的也不错，
14: 对，调的，
11: 是吧？我们从没来没来过。
9: 这条好看，来，妈，您试试这条丝巾怎么样？好看哎，顾欣，你看这个是不是显得妈皮肤挺白的？
15: 嗯，这个颜色还不错。啊，哟，
13: 太贵了。哎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么贵。
9: 不贵，再试试这条，换一个颜色。哎呀，这个也好看，这个显得贵气。顾欣，嗯，是不是？这个也好看。
15: 哦呦，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好，
11: 要一点。
13: 这个也是你们的。
11: 哎，好嘞，好，好了，好了，哎，
9: 点菜了，嗯，妈，嗯，我点了几个，您看看您想吃什么，再点点。
13: 哟，太贵了，换一个。
15: 哎，贵什么？
13: 换一个，
15: 出来玩的。哎呀，你快坐下来，又不用你花钱。
9: 妈，我们再要个这个。
15: 点几个菜了？
9: 啊，
15: 六个。
9: 再来这个，
13: 太多了，太多了。
11: 嗯，拍一个，拍个发朋友圈。哎，
9: 哎，好。
11: 哎，好嘞，好，您看看啊。哎，怎么样？
9: 好看。
11: 哎，可以，挺好的。哎，
9: 爸，您尝尝这个豆。
11: 哎，好好好，
9: 妈，谢谢啊。啊，妈，哎，办好了。
15: 妈，这是你们的房卡，明天早晨在一楼吃早餐。
13: 这个宾馆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啊？
9: 不到2000。
13: 一个房间2000啊？那两个房间就得4000呀。哦，吓人呢。

0: 这个月今天在饭店里点菜，价格都不看的，手指划到哪儿去哪儿，多轻巧啊！
1: 什么？都浪费。
2: 说什么呢？咱们春来晚不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吗？
0: 这条丝巾，我叫你们不要买吗？你们非要买，800块钱，我都可以买件大衣了。
1: 人家说过日子要惜福，
0: 你们这样大手大脚的，那福气都跑了。
1: 哎呀，妈。
0: 月月给你买丝巾，
1: 不也是为了讨你开心吗？你这怎么不是这样大手大脚的花，我都害怕。怎么了你？啊，不开心啊？
3: 没有。哎呦。

0: 今天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他那个人就那样，说话不走大脑的。
1: 没往心里去。
0: 没往心里去啊。
1: 啊
0: 真没往心里去
1: 啊。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0: 哎呀，你是我老婆，我不离你近我离谁近啊。明天想去哪玩？
1: 我不管，去哪玩、去哪吃、去哪住都你定。万一我选不好，妈又该不高兴。
0: 你还说你没往心里去？你呀，你这个小心眼，这个
1: 谁
0: 小心？就是个小心眼，就是个小心眼。
2: 我们也没办法呀，总不好意思跟着抬走吧。
3: 喂，朋友，什么意思啊？
4: 没啥意思，让物业和业委会的过来谈谈，谈好就行。我不急，慢慢来好了，看谁耗得过谁。
3: 你很是吧？你们保安干什么事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呀，
5: 我怎么在
6: 哪？我为什么呀？
5: 我走了。
7: 哎。史哥，史老板，您把这车挪下来，你这太为难我工作了。
8: 小展，你听我说啊，这些话呢，你不要跟我讲，你去跟你们物业讲。
7: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忍他们很久了，晓得吧？
9: 小老板，我求你，你把车先挪一挪，你把四个门全堵了，就没法动了，我们做不了工作。
7: 小展，我说过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们物业给我一个说法，我马上让他们走，否则免谈啊。
9: 史老板，你要真这么不挪的话，我只能报警了。
8: 哦呦，那你报呀，你赶紧报，我希望你快点报。
9: 石老板，
8: 赶紧报，赶紧报。
10: 哎，小展。
9: 哎，顾老师，
10: 怎么回事啊？
9: 史老板，四个门的车全让堵了。
10: 我来，我来。
9: 哎，大家别着急啊，都处理了。
10: 石老板，哎，史老板，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商量，你不好这样搞的，这出出进进啊，全乱套了。你能不能叫人先把车挪开，好吧？
8: 郭老师，这样子，咱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在原地商量，把所有事情商量好了，我马上把车移走，好吧？
10: 不是，你看这车后
8: 面不要动，全都不要动，像孵小鸡一样趴在原地，一动也不要动，听我指挥，晓得吧？
10: 哎，不是，哎，石老板，
9: 这都堵死了呀，石老板。
10: 哎，
9: 哎。
11: 应该由我们广大业主来决定，而不是由物业说了算，对不对？
12: 对啊，
11: 收这么高的停车费，完全是把我们
13: 丢人都丢到电视上面去了。
11: 还有那个业委会就更是不要脸，跟他们物业他们两家人叫狼狈。

0: 惠为奸，
1: 对，狼狈为奸。
0: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代表我们广大业主，虽然进行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举动，但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权。
1: 维权。
2: 石老板，我的车在你朋友婚礼上没问题吧？
0: 停车？
3: 你还跟我说谎？都上新闻了，我的车牌拍得一清二楚，就是我的。
0: 车子不够了呀，所以临时拉来凑个数。
3: 凑你个头，你门口那么多车你不借，你借我的干嘛？你还把我车挡在最前面，我跟你说我死定了。应该有
2: 我的广大。你对顾老头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人物关系吗？他女儿叫顾青鱼。
0: 哎，翔哥你听我说。
3: 你去死吧。
4: 爸爸，要不然就把这个事儿辞了吧。这吃力不讨好的，业委会主任是什么呀？就是受气包，而且两头受气。
5: 我这个业委会主任啊，做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虽说是不图什么，只是想为大家做些事情。每天出门呢，一路下来打招呼都是熟面孔，侬好我好大家好，三句两句，就觉着心里边踏实。就算是什么也不做，出去走一圈，也会很开心的。这种感情啊，你不会明白的。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
5: 你一个理科生，讲大道理可以，这种情感你怎么明白呢？
4: 那理科生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别把我想成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啊。
5: 我可没这么说。搞什么呀？
4: 你打我两下吧。
5: 我为什么要打你啊？
4: 你出出气，让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你动手吧。

0: 哎，兄弟啊，你上次跟我说做危机公关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喂，爸爸，怎么了？
2: 星宇啊，你快看看小区的微信群。
3: 顾老师劳苦功高，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4: 八车倒门这种事也做得出来的，太不要脸了吧？
5: 顾老师是我们小区的领袖人物，哎，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他，不能让他被坏人诬陷了。
6: 磕过第一次就不想磕第二次。
7: 顾老师，
6: 毛巾上面全是
7: 洞，
6: 脚臭里面还有死蟑螂，妈太恶心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是不是你搞的呀？
1: 怎么可能会是我呀？不过我看群里面这些都是真的业主，他们平时不也不出来说话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2: 真的不是你搞的？
1: 真的不是我，我连他们都不认识。哎，

0: 不要老窝在家里，这样人会发霉的。
1: 我马上就到。
2: 不好意思，
3: 都晚了8分钟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4: 开会。
5: 关于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的走向。
4: 你就吹吧你。
6: 别走啊你。
7: 有话好好说啊。
6: 干嘛你？啊！
4: 别打架！别在这打架！
1: 东西要找回来就算了，没有找回来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别了，别说箱子里面了。块钱的。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21: 干嘛？
22: 收钱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不要咳，不要痰，
2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平时不也不出来说话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1: 真的不是你搞的？
0: 真的不是我，我连他们都不认识。哎，
2: 兄弟，谢谢啊，不错。这么多人啊，看着就声势浩大。没错，就按这个节奏继续进攻。哎呀，厉害厉害厉害，真的。替我谢谢这帮兄弟啊，我请你们吃饭。嗯，拜拜。哎，沈汉啊，闲云阁这种地方我去了一次，不想去第二次。
3: 哎呀，这过来过来。
2: 喂，你好，我是展翔。
4: 你看出来是我做的了啊？我这个啊，算是将功补过。
0: 我爸知道车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谢谢你爸没有误会我啊。你跟他说，得罪他老人家，那就是得罪我。
4: 我必须得替他出口恶气。
0: 虽然我爸未必喜欢你这么做，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虽然错别字有点多，
5: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你给他们加鸡腿吧。
2: 我会会。
0: 好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2: 哦，哎，晚安。
6: 你怎么没有来呀、啊？我一直在找你。
7: 我家里有点事情，
8: 半夜要回娘家，老公追出去
9: 了。真啊，哪能搞
8: 走怕空了？
10: 怪侬才死定了！
8: 阿拉没讲，
10: 我会得讲啦。
6: 你们就会胡说八道。妹妹，不要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你不要生气啊！你要是生气，他们反倒得意了。
7: 谢谢你，阿婆，我不生气。
6: 妹妹，我老喜欢你了。
7: 阿婆，你不用喜欢我，你喜欢你自己，喜欢你老公就好了。我说实话，我不喜欢跳舞，我也不能跟你们比。你们以房养老，都清闲得很，家里还请了保姆，我不行的。我从早忙到晚，要买菜，要烧饭，还要接送孩子，要打扫卫生。真的，谢谢你的好意啊。
6: 干嘛做埋汰烧啊？
7: 我就是埋汰烧的命啊。
6: 妹妹，我跟你讲，世界这么大，不要老窝在家里，这样人会发霉的。出去找点消遣，哪怕是打个零工，做个兼职也好啊，又可以散心，还可以赚点零花钱。你这么年轻，还怕找不到事情做啊？我跟你讲，我是过来人，现在你那些事啊，看起来很大，但是回头一看，都是小事。人是要生活下去的，你得往前看。

0: 真打算找工作吗？
1: 我再看看这个网上，其实有挺多工作机会的。你看正的，我想找一个时间不用占用太多，最好是能在家里的这种。
0: 在家里能做的不多。

0: 这还是我做小时工的时候买的，来你试试。
1: 谢谢啊。
0: 姐妹写啥呀，这几年正好没用，你拿着啊，你行不行啊？啊，
1: 就是行不行的，我以前卡车不都开过呀。
0: 不是，我不是说的这个，我说你又要带孩子又要忙工作，你顾得过来吗？
1: 我先试试看吧，我走了啊，
0: 自己当心点啊，别太辛苦了。

0: 外卖啊？哎，
1: 多少三？
0: 12块钱啊，11块钱了，帮我称一下。
1: 两个二三。
0: 好的，谢谢哈。嗯。没事，来晚了啊，那走，跟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来，
2: 拜
0: 拜。啊，动作快啊！
2: 爷爷，
3: 老虎回来了。
0: 就是洗手去。哦。
4: 不要老看我呀，你专心一点。
2: 妈妈，
4: 嗯，
2: 你为什么一直玩手机呀？
4: 妈没有玩手机。那，妈妈在做笔记。
2: 写什么笔记啊？
4: 就是每天工作的心得和体会啊，这样写下来，自己就不会忘记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你做作业要认真。将来做事情也要认真，懂吗？
2: 妈妈，
4: 嗯，
2: 你真的在帮人家送外卖呀？
4: 嗯，我那个电瓶车你不看到了吗？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来接你，你不要着急，你就在学校的门口等妈妈啊。
2: 嗯，
4: 好了，快把奶喝掉吧。啊。

0: 好，我是外卖员啊。你们这个门卫说你们电梯停电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自己取一下可以吗？我在楼下等你，因为我后面还要送餐，我怕来不及了。啊，行，那好吧。
1: 这个呢是咱们小区的停车方案修订版。
2: 哦，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子的待遇相同，外来车辆每小时收费10元，每日60元封顶。
3: 哎，对喽，这样子就好多了嘛。你呀，也难怪业主有意见，之前的那个方案确实苛刻了很多。
1: 之前那个方案本来就是试行的版本，就是想听取广大业主的意见的。哎呀，那谁想到姓史的，你看他弄了8辆车来堵大门。哎，哎，顾老师，你是知道的，现在最难做的就是我们物业了。
3: 服务行业嘛，就是这个样子。哎呀，走了。哎呦，哎呀。不过，这话又讲回来了，咱们小区这么大，管理上确实是有漏洞。你就像那个会所。那昨天大暴雨，那屋顶漏水，今天早晨保洁阿姨进去打扫，那倒出来的一盆一盆全是泥浆水，那死老鼠都有的。
1: 哎呀，哎，顾老师，这事儿是真怪不得物业公司。开发商当初怎么跟业主许诺的？他们说要在会所里建这个建那个，结果呢，留了个空架子跑了。好了，业主怎么办？拿我们起的个鼻。

0: 你说我们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负责维护和管理吗？我们哪有资金和义务来填开发商挖的坑啊？你说是不是？哦，对了，我最近看到业主群里啊，他们说啊，干脆把这个会所承包给外面算了。
1: 那怎么可以啊？这是两码的事情，绝对不好这样搞的。
0: 哎，郭老师，那以后有的好搞了，我跟你说。
2: 哎，
3: 秦，在你们小吴要的外卖啊？
4: 秦姐，
2: 哎，不，你怎么真送上外卖了？哎，
3: 我用一下洗手间啊。
2: 啊？
3: 哎，我用一下洗手间。
2: 哦哟，几天不见，整个人瘦了一圈嘛。一个女人不容易的。
5: 哎，这家店离你家这么近，你没来过？
3: 真的一次都没来过。
5: 习惯吗？
3: 挺好的。
5: 嗯。你们老板啊？太损了，我办了一张金卡，他说有效期两年，现在快到期了，他说这钱就不退，就过期作废。所以啊，谢谢你啊，过来帮我花这钱，要不然浪费了。
3: 我知道你是想陪我出来散散心的。
5: 没有，就是不想浪费。你有空带朋友带家里人都来。
3: 那我可真带我家人来了
5: 啊！没问题。
3: 这边快好了，我去个洗手间啊。哦，好的。
2: 哎呀，琴琴，你说我好心帮你弄这个水龙头，你推我干什么了？你这个衣服搞坏了怎么办？
3: 哎呀，你要不会弄，你说你真是的，这个水龙头这么漏水，也不知道找人来修。
2: 哎，不是，你把它
3: 我这是金子的，会软的。哎呀，你有没有剪刀啊？
2: 剪刀把我衣服剪坏了怎么办？
3: 你真是浪费时间，我还要送外卖呢。
2: 秦雨。
6: 倩倩，
7: 哎，阿哥，
6: 家里没人啊？
7: 啊，我姐去接小老虎了，伯伯和奶奶在楼下散步呢。
6: 哦，我从朱家角买了点特产，你先拿进去。
7: 好，谢谢阿哥。
6: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今天上夜班。
6: 哦，我骑车来的，我送你过去吧。
7: 好，
6: 走吧。
7: 谢谢。

0: 好了。
1: 嗯。
0: 谢谢阿哥。
2: 哎，死丫头，等你半天了。
0: 你要干嘛啊？
2: 看吧，还认识我吧？赔礼道歉，面包钱双倍还我，别走啊你！
0: 你干嘛？
2: 别走啊！事儿没完就走，啊？
3: 有话好好说啊！
2: 干嘛你？啊！
0: 别打架，别在这打架，别，别打了，别打了！你放开！你好，公安局吗？我在嘉峪广场这边，这边有人打架。大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我自行车还在你便利店门口。啊，
0: 你别绕回去了，等我下班帮你骑回去。
3: 不用，我怕那个人再回来找你麻烦。
0: 店里有监控，他不敢乱来的。而且像他这种小流氓啊，也就嘴上凶一凶，敲个几十块钱竹杠。你看他今天不也只是敢在店门口闹吗？都不敢进店的。
3: 也对。
0: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
0: 谢谢阿哥。
3: 注意安全啊，拜拜。

0: 你顺便帮我把这垃圾倒了吧。
1: 好，
2: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0: 三娘啊，啊，哦哦哦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1: 大姐，
2: 同志，您没事，您没事吧？
1: 大姐，哎，大姐，
2: 电话已经打了，救护车马上就过来。嗯，你看，要不要先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有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吗，大姐？
3: 还好，还行。
1: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
0: 哎，老五。哎，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4: 没事儿。啊，我想问一下，最近顾莹她总是接得很晚，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哦，没有，没有，没有。哎，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干啥了？
3: 准备菜。
0: 嗯，忙的这是。
5: 妈妈，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接我？
3: 哦，妈妈今天有点事情，爷爷接的你啊。
5: 啊。
6: 你还知道回来啊？天天跑在外边，家里饭也不烧，卫生也不做，连儿子也不管了。
0: 妈，别说了，当着小老虎呢。
6: 这日久见人心，这顾磊才走了几天呢，我看他那小心思啊又活了起来了。
7: 奶奶，他也是去工作了，没个点也正常。
0: 妈，吃饭了。
3: 是你跟奶奶说的。
7: 我说的什么？
3: 那天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送外卖送到贤云阁，顺便上个厕所，身上有酱油，我说去洗一下，没想到那个龙头坏了。我让史老板过来赶紧帮忙，越帮越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7: 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更不会跟别人讨论。你这样子解释，只会让人多心。
3: 我跟你解释，不是我心里有鬼，是我不想让别人误会我。我现在已经每天很累的。从早到晚，我一分钟都闲不下来，头都要炸了。可是我知道没有办法，只能靠我一个人要把小老虎带大。我其他的都顾不过来，我更吃不消别人在这个时候再对我指指点点。更何况是家里呗。

0: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那好，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执行。
2: OK。哎，对了，不错。RNC 是不是因为上次风云的事儿有点不爽？
0: 也没有到不爽的地步吧，就是话里透了点意思，觉得不跟风云合作有点可惜。哦，对了。M 的辛迪卢来了好几次电话，我跟他说你在开会，很忙。哎，是啊，现在不能跟艾蒙走得太近，否则让风云抓住小辫子，我们就被动了。他如果再打电话，你就跟他说我去北京出差了。
3: 嗯，真的要出差啊？
0: 北京有个会，赵总抽不开身让我去。嗯，你帮我订明天上午10点的机票吧。

0: 天上。
1: 哦，下周 Garden 过生日，你帮我买个礼物吧。
0: 好嘞，
1: 今天晚上我要和查理高吃饭，订曼山。
0: 秋不关系啊？
1: 哎，赵总给的任务，说打个巴掌不给个甜枣，那就真成仇人了。
0: 收到。
2: 妈妈，
0: 嗯，
2: 这个字怎么读啊？
0: 自己查字典。
2: 你告诉我嘛。
0: 我考试也告诉你啊，不是教过你吗？自己查字典。哎呦，这个字哦。
3: 你把这药拿进来搞什么呀？
4: 哎呀，我自己要弄弄清楚，不能老靠着他呀。哎呀，
3: 妈，你听我讲啊，不要当着小老虎讲那些话，没意思的。
4: 我讲错了吗？
3: 无论讲错没有讲错，小老虎毕竟是孩子，你多难为情啊。
4: 我不怕难为情。哦，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怕什么？我就是要骂骂他。
3: 妈，青鱼不是讲了吗？他在外面打工，送外卖也很辛苦的。还有啊，就算他现在在外面找男人，咱们也骂不到他头上。他现在是单身，法律允许的呀。妈，我理解你的心情。要说难过，我比你还难过。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要相互理解呀。
4: 小老虎留下，让他走。
3: 妈，你说那可能吗？

0: 我刚刚回来，明天就回上海。北京不冷，我都在酒店里。哎，你要吃茯苓饼吗？我明天给你带。先这样啊，爸，不跟你说了，晚点再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 supervise？
0: 你怎么来了？我来北京出差开会。出差？开会？关于。
1: 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的走向，以及怎么健康的，逗你玩的，来陪你啊。陪我？我来北京工作的，我很忙的。哎，
0: 我专门来北京陪你的，你怎么也得带我出去吃吃喝喝，到处玩吧。哎呦，
1: 去，我等你啊。
0: 哎，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行程的？
1: 我在你的周围安排了很多眼线，你去哪我都知道。
0: 你就吹吧你！
1: 快点带我出去玩啊！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很激动啊！我没想到这么长，我要写一首诗。长城啊，
1: 真长，差不多。
0: 一、二、三。

0: 不行了。
1: 哎，是谁说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你快点呀，再走两步就到了。要不要我拉你？嗯。
0: 哎。
2: 哎，就你这体力，还好意思说陪我去爬长城？后半程都是我拖着你上去的，到底是谁四肢不行无骨头的？
0: 哎呀，顾星宇，你有没有点互助精神啊？你要体谅一下老同志，我不是累，我是在长城上恐高，你知道吗？
2: 哎，你回去就多锻炼锻炼身体，少搓搓麻将吧。
0: 那回去我就办张健身卡。
2: 行啊。嗯，
0: 你看你现在不挺好的吗？高高兴兴的，心情好点了吗？
2: 也不能一直这样丧下去吧。就算为了我爸，我也得坚强起来，是吧？
0: 其实啊，这个老人家嘛。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看见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事业啊，有自己的家庭啊，还有那……
2: 你在干嘛？
0: 我那个腰有点累。

0: 啊，是个活活的玩这套啊！哦，这不是我安排的，怎么可能不是你？啊，真不是我，我想过安排这个。哎，你看，你看，哎呦！你说不是我，你说在。 火锅店里求婚是不是不合适啊？哎，你别说了，是不是不合适啊？挺合适的呀，怎么不合适？嫁给我吧！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金云，金云，
1: 哎呀，
0: 金云，
1: 干嘛？

0: 怎么了？
1: 啊？我说，在火锅店求婚不合适啊。这地脏兮兮的，你看这裤子都弄脏了。
0: 谁说不合适啊？我觉得挺浪漫的。
1: 气死我了！那我的羊肉呢？
0: 放羊肉？
1: 你没放羊肉？哎
2: 呀！死了，胃还是不舒服啊？
0: 没事儿，我回家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
2: 像你们职场到了你这个级别的人，还用陪客户喝酒吗？
0: 当然，你以为呢？我也是打工的，好吧？
2: 哎呀，好烦啊！我没打过工，我不知道。
0: 哎呦，你是在炫耀啊？
2: 没打过工。
0: 哎，
2: 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可惜他不认识我。这个乐团本来月底要来上海演出的，
2: 我请你看。
0: 人家票子早就卖光了。我明天临时加两个会，我就不跟你一块回上海了。
2: 啊，不一起走啊？
0: 嗯。
2: 那我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0: 哎，哥，哎，我在到达二号门。
3: 对。
4: 航空公司那边已经登记了，你有消息会马上告诉你。

0: 我们俩就算了，你要找回来，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您放心，您的行李万一有什么损失，您买的是我们的全险，一定会有相应的赔偿的。
0: 赔偿？赔偿得起吗？别说箱子里面了，光光那个箱子值上万块钱呢。我倒要看看，你最后拿什么来赔给我？
1: 小导游，你为人这多少钱？
0: 开口闭口的赔偿。
1: 不好意思，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0: 你一会儿怎么走啊？
1: 我坐地铁。
0: 我约了车，我带你一段吧。

0: 话是吧？上次那笔介绍费呢？怎么还没打过来？
1: 我又没做。
0: 做不做都要给。你脑子大概被枪打过了是不是？你真以为是相亲找老婆？看着不顺眼就不做？你当自己是什么了不起大人物？

哥们儿，你给我看清楚点啊，我给你发过去了，那个叫什么洛塞达布朗夫，千万别搞错，两张，不惜一切代价。OK， 谢谢。

0: 今天累不累啊？
1: 还好。
0: 你这个工作性质，整天时差倒来倒去的，身体要吃不消的。
1: 啊，没关系，我习惯了。
0: 我看你也不是很想讲话的样子，要么先回家休息吧。
1: 没事，可以陪你聊一会儿。
0: 那聊什么？
1: 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0: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先说句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0: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1: 因为我把你微信删了。
0: 除了这件事情，你其他事都做对了吗？
1: 你爸和你弟弟身体都好吗？
0: 我弟弟没了。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记得小时候，我跟你和你弟弟，还一起去小河帮你摸过鱼。嗯，他性格挺可爱的。你俩虽然是双胞胎，但长得却不太像。你说，你长得更像你爸，而你弟弟，却更像你妈妈。
1: 别人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比较有福气，但他可能就是一个例外吧。还有人说，是我把顾磊的福气都抢光了。
0: 别这么说。

0: 顾青雨，你就这么想？你妈妈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1: 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0: 哭出来吧，憋着对身体不好。
2: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哭？
1: 如果你觉得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哭，我更想离开一会儿。

0: 1200。
1: 干什么？
2: 我给他转了学费。
0: 我可以自己付。
3: 你加班累不累啊？
4: 不累啊，怎么了？
3: 我要不买夜宵过去给你吃？
4: 啊，不用了。哎，
3: 那不打扰你了啊。
4: 嗯，
3: 能不能办？
2: 不办是吧？没关系，我打电话，我让人来办。你干什么？
0: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你放我们一马行吗？
2: 行行，你先起来好不好？
0: 你要不答应的话，我不能起。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几天我去我们老房子看了一下，那边现在变化很大，都成了工地了，好像在造什么新的楼盘。
1: 你去过老房子了？
0: 对。
2: 当两个心终于相遇，当你和我慢慢，
0: 所以你要买的房子就在那儿吧。

0: 顾青云，就是这里，原生楼68号。
1: 嗯，我记得。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再遇见，你一定认不出我了。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不找你，其实我怕见你，更怕让你失望。

0: 书法老师问我下学期的课还报不报了，要是报的话学费这个礼拜就交了。
1: 他怎么不来问我？
0: 他说早就在群里说过了，其他家长都回了，就你没回呀。
2: 我知道了，
1: 你赶紧把奶喝了。
2: 嗯，我也吃完。姐，你放着。
0: 妈妈，你把手机借我一下。
3: 嗯，要手机干什么？一大早。
0: 我查个字。
3: 你快点啊。
0: 来了。
4: 多少？
0: 1200。这样，对，然后再按这个确认。
3: 干什么，小老虎？
0: 是爷爷要给你钱呢。
4: 小老虎没有微信，我给他转了学费。
2: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付，退给你了，快吃。

0: 这里，不好意思啊，晚一点。来啦。哎呦，
1: 贤庆啊，你今天可是迟到了15分钟啊！
0: 我故意的，这么多单，总有一单要迟到的。人家给我差评，你不好意思吧？嘿嘿，
1: 这倒是。来来来，喝点茶。
0: 不要不要，加个水。
1: 来，喝点。
0: 我一个中午接了9单。
1: 真的实在太累了。哎呀，所以说嘛，这么拼干嘛呀？
2: 不拼你养我呀？
1: 我养你啊？一句话的事情吗？
0: 好呀，房子过户给我啊。
1: 哦呦，你这个女人，
0: 老板，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去吧。哎，记住啊，认真一点，见一个发一个。
0: 嗯，好的，老板。
1: 啊，
0: 打广告呀。
1: 哎呀，小打小闹。锦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我们小区那个会所，知道吧？
0: 嗯。
1: 空管了20几年嘞，太浪费了。这样啊，你去跟你公公说一下，把那个会所呢转包给我，你放心，租金管理费我全部摊掉，大家核算的呀。
0: 你用来做什么？哎呀，
1: 做什么不是做？ 楼上楼下几百个平米空着太浪费了，是不是？帮帮忙，探探你公公口风，好吧？

0: 你好，我是展翔。
1: 下班了没有啊？晚上吃饭。
2: 哎呀，今天不行啊，我今天要加班啊。
0: 哦，
2: 下次吧。
3: 那下次再约吧。

0: 你看吃什么？
1: 你来吧。
0: 我来吗？嗯，好。你喜欢吃什么？
1: 我都可以，看你喜欢什么。
0: 那我点了。要一个牛油果色辣，再要一个意大利面吧。
2: 好的。
0: 哎，你喝酒吗？
1: 啊，我不喝。哎，要不给你点一扎橙汁吧。
0: 不用了，一杯橙汁，然后我要一杯白水。
2: 好，
0: 谢谢。
1: 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是我去接你的，还特意让你跑一趟。
0: 你接我跟我接你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不一样了，我是男的，让女士受累，都说不过去啊。
0: 这个时代都男女平等了，再说了，我也不是走着来的，有什么累的？
1: 你来的时候堵不堵车啊？这里交通状况不是很好。
0: 没有啊，还好。
1: 哦。怎么了？你笑什么？
0: 没有，我就觉得。我们再怎么说也是老同学吧，你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1: 对啊，一会儿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顿饭我来请。
0: 你请啊？
1: 嗯。
0: 你早说呀，要不然刚刚我就多点一杯橙汁了。
1: 哎，服务员。
0: 开玩笑，开玩笑。哎，我接个电话。喂，
3: 你加班累不累啊？
2: 不累啊，怎么了？
3: 啊，那我想看你要是累的话，我要不买夜宵过去给你吃？
0: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也就回去了。
3: 哦，
2: 嗯，好吧。
3: 哎，那不打扰你了啊。
2: 嗯。
1: 一个追求者？
0: 没有，就是一个朋友。
3: 你吃饭了没有？我请你吃饭。吃饱了？好的，我自己去吃了哈，拜拜。
4: 爷爷，
5: 怎么了，小老虎？
4: 爷爷，
5: 嗯，
4: 我们小区那个会所是不是要变成商场了？
5: 谁说的？
4: 妈妈说她买菜的时候听人家说的呀，有人要把会所拆了重新装修，然后再建个商场，里面还有儿童乐园，可热闹呢。
5: 那怎么可能啊，那会所是大家的，谁没有权利这么做呀？
4: 不能租下来吗？就像外面马路上的店铺一样。
5: 那你个小毛头怎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
6: 爷爷跟你讲啊，
5: 那会所呀是不能往外出租的，因为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像咱们小区旁边那个街心公园，大家都可以进去玩，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想把它包下来卖门票赚大家的钱，那就违法了，是要坐牢的，晓得吧？
4: 哦。怎么样啊，爷爷说不可以。妈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爷爷啊？
7: 我又不辛苦，你们辛苦，辛苦的人在一起讲话好沟通。去吧，谢谢你啊。
4: 哦。

0: 谢谢啊，应该男士送女士才对，真是辛苦你了。你请我吃饭，我送你回家，我们俩扯平了。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1: 明天会不会太快？
0: 那我要去问问我助理我的档期。看你时间，我都行。
1: 要不这周六？好。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0: 再见。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你啊。
0: 你是喝酒了吗？
1: 啊，一点点。
0: 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啊？
1: 哦。你电的。
0: 你这是喝了多少呀？我本来有件事情想跟你讲，你都喝成这样了，改天再讲吧。
1: 嗯，晚安。
0: 晚安。
1: 恭喜你啊。20年，终于如愿以偿啊。这个当作是你们两人久别重逢的礼物，请愿。我特别高兴。永远祝福你。恭喜。

0: 陈哥在家呀、啊？
1: 在。不是打电话说不在家吗？
2: 你说小不小今天就在家？不是，老板，我
0: 问你不要说话。阿强，这样的，你后面的台词我是能背出来的，听我说一说心里话好吗？强嫂啊，我心情很差呀，现在。我最近呢、啊，在上海的房东界是颜面扫地，大家批评我，说我把整个行情给搞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一个房东会像我一样，这么久没收租还让你们住。我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搞成这样？
2: 不是，
0: 我问了，有个高人告诉我，他说，这是我和你们之间的缘分。我呸！什么缘分？这是孽缘。对不起，我结束这一切，从现在开始，你们前面全部的房租我不要了，你们即日起给我滚蛋，办，能不能办？
2: 不是，
0: 不办是吧？没关系，我打电话，我让人来办。
2: 哎，老板，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实际困难，
3: 我真的
2: 办不了，我求求你，我真的这办。
0: 哎，你干什么？
3: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你放我们一马行吗？
0: 行，你先起来好不好？
3: 我求你了。
0: 不，你干什么？你先撒手。
3: 我求你。你要不答应的话，我不能起。
4: 放开！
3: 我求你了，还不行？
0: 别这样，弄得好像我不
3: 爱你。干什么？哎呀，我！哎呀！
2: 哎呦！不是很，
0: 不是都挂！我是胡川，你给我干了！
3: 哎呀，
0: 你打着人是吧？
3: 行，别打着。你说他敢在您楼下动手打人，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啊，也没把咱们小区的业委会放在眼里吧？我跟你说，他这个人，他胆实在太大了，他。
5: 哎，无论怎么讲，动手打人也是不对的。
3: 他先动手的，然后他还推我和孩子。你说这么小个孩子，他都下得了手，他还是个男人吗？他。
5: 好了，时间不早了，小毛头都睡了，早些回去休息吧。啊，
2: 哎，好，好，
3: 吴老师，我老公这没什么事儿，万一要是医院检查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得让他赔。
2: 没事，
5: 要遇事要冷静，动手不解决问题，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僵的。小老板，啊，好，慢走吧。
6: 大老师，我们走了啊。
5: 好好好，
2: 你也早点休息。
3: 你也说说他。
5: 好好好，好，待会儿再来。
6: 哎，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哎。奶奶呢？
5: 奶奶在房间休息呢。
7: 啊、哦，你要的明前茶来了。
5: 这个好啊。
7: 哎，刚刚郭强那脸上怎么了？
5: 哎呀，那个姓展的跑到他那里去讨房租，不晓得为什么就打起来了。
7: 打起来了？
5: 嗯。
7: 那展强没受伤吧？
5: 哎呀，没什么大事，也就是鼻青眼肿，没有缝针，也没有骨折。哎，你紧张什么呀？不会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吧？
7: 我哪有紧张啊，我就随便问问不行啊。
5: 你来吧，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就好比这好几万块钱一斤的茶叶不小心撒到地上了，过来一头牛，舌头一卷，哎，当草给吃掉了。
7: 牛什么草？哎，我走了。
5: 哎，你别怎样怎样，我不管你了。
8: 哦，谁啊？
5: 感冒了，哎。

0: 哎，吃东西。
1: 我感冒了，哎，算了，我别传染给你了。那
2: 我来说两句话就走。
1: 哦，音乐会的票你干嘛还给我呀？嗯，我都说送给你了，也不贵。
2: 这次这件事情是我处理的有问题，
1: 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我三岁那年啊，我爸妈就离婚了，我是跟我妈长大的。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其实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爱，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合适，两人就走在一起了。所以我一直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话，就算走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你是对的呀。
2: 但是这样讲，我心里反而更难受。
1: 哎，别，没什么，我就觉得现在咱俩挺好的呀，做朋友多好，我们俩都认识快8年了。
2: 有那么久吗？
1: 2010年7月21日下午4:32见面的。

0: 你们这几个户型都不行啊，太小了，那面积有没有大一点的？
1: 大一点的，现在只有这个房子了。
0: 哎呀，太小了，这楼层又矮，你将来那树一长起来，阳光进不来。
2: 郭老师。

0: 你怎么还记得这么精确啊？
1: 那当然啊，我对数字就是很敏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能买房子挣钱？挖刀贩子嘛。
0: 行了，看你没什么大事儿，我就先走了。
1: 那没事，我好了。嗯。
0: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口罩也别戴了，这样捂着对伤口不好的。
1: 谁告诉你的？好了，我呀，来上海太顺了，一直都赢，所以上天啊，可能要历练我一下，让我输。就是没想到会输给一个小无赖。我不是说世元啊，我说的是那个租我房子那个郭强。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你自己保重。

0: 们家住在这一栋吗？
1: 对啊。
0: 他们家隔壁还有没有房啊？
1: 不好意思先生，这儿没房子了已经。
2: 我刚才看的是哪个？是这个吧？
1: 对对，这个。
2: 刚才那个不错，
1: 是不错是不错，
2: 我买了，在哪家店啊？
1: 走走走，
2: 走走走，快快快！
1: 哎，你干。

0: 反对闲置浪费，只是会说转包，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券给你，
1: 真的，
0: 一下奖，可以吧？嗯，好，谢谢啊，那你慢走，嗯，好的。只是要转发一下，
1: 李大爷，
0: 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活动，
1: 哎，老板，是要宣传发完了，
2: 发完了再去印呀，这种小事也要问的。
3: 你搞什么促销啊？
2: 不是，我让他们去小区门口拦人，只要支持会所转包，一律免费送一张洗脚券。
3: 那还有，你以为啊，这个小区物业还有业主委员会，他们是假的？
2: 哎呀，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我已经让小琴去问了，探他公公口风了。
4: 京剧的戏曲组在新昌院会所，哎，
5: 我哥居住在新昌院，哦，他们那个会所有图书馆、棋牌室，还能打乒乓球。
4: 哎，人家的会所都能派用场，我们的会所屋顶都是漏的。
6: 是啊，这么大的地方，下起雨来我都没地方跳，真要。
4: 小琴，来呀！快来嘛！
7: 好啦，你怎么来了？
3: 哎，散步啊，看见你在这里，过来坐会儿。怎么？
7: 你脸上伤好的这么快啊？
3: 什么伤？
7: 你不是被人打了吗？
3: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谁说的？
7: 我还要听人说呀。
3: 我是可怜他，不想出手。以前我在江湖人称什么，你知道吗？小展昭。我一出手，他保准得趴在地上。我一考虑到人家有老婆有孩子，算了，忍了一下。哎，我听说你最近在送外卖啊？打算坐多久？
7: 不知道啊，先坐坐看吧。
3: 姓史的是不是最近找你打听那个什么会所的事情？哎，史老板那个人，你留个心眼儿，反正是。
7: 你最近是不是跟阿姐有些不对劲啊？
3: 没有，挺好的。
7: 不可能。
3: 哎呀，我们俩很纯洁的，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我前两天刚学了个英文单词 ，bill，
7: 纯洁。
3: 对，
7: 纯洁的英文单词。
3: 我和他是 very bill。
7: p u r e， pure 吧。我好像听小老虎背过。
3: 不是 Bill 吗？
7: 到你这儿成 Bill 了，过两天就成 Feel 了。
3: Feel。
8: 利用物业公共场地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物业经全体业主一半以上同意后，可以出租。
9: 哦，姐，你查这个干嘛呀？
8: 我帮朋友问的。我问你啊，如果物业做个民意调查，你觉得把这个小区的会所变成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免费的，你觉得大家应该会同意吧？
9: 我觉得会呀，这是好事情啊，举手之劳嘛。

0: 小老虎回来了。
1: 啊，爷爷。这张洗衣角卡这个月的月底就要过期了，你看还有好几百块钱呢。
2: 这不，今天都29号了，这不马上就到期了。
1: 嗯，
2: 快快快，叫你妈妈赶快去给用。

0: 不行啊，我妈妈脚上长个泡，不能洗。
1: 哦，那我去。
0: 嗯。
1: 快去写作业吧，啊。
0: 啊。
2: 顾老师，弄好弄好弄好，
3: 是老板。哎呀，顾老师啊，你一来啊，我这个小店真的是叫啊，蓬荜生辉
1: 啊。哎呀，
3: 哎，你等等我，等等。小王，顾老师是贵客，这种茶可以喝吗？可以喝吗？拿走，换一杯上好的明前龙井。哎呀，哎，回来回来回来。还有啊，今天早上买的那个有机草莓啊，挑个头最大的，装满整整一盘，给顾老师拿过来，去吧。
0: 唐老板
1: 啊，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不用。
3: 顾老师，您能过来是我的荣幸，怎么招待都表达不了我对您的敬意。您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做一个全套，我全包。
1: 啊，不用不用
3: 啊，
1: 我有卡的。
3: 哎呀，用什么卡了？用什么卡了？顾老师，您是骂我呀？您到我这里别的不说，我请个按摩还是请得起的，好吧？那个小月
0: 啊，
3: 这样啊，今天给顾老师上面捏肩，下面摁脚，左边踩耳，右边修眉，最后再给您舒舒服服来一个肾保健吧，然后暖洋洋的回去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啊，保准您是神清气爽，年轻十岁都不止。啊，顾老师啊，那个事情你有什么建议啊？可以指导我一下。
1: 嗯，什么事情啊？
3: 哎，就那个事情啊。
1: 你把话讲清楚，什么事情不要打哑谜。
3: 不是您说要过来跟我聊聊吗？
1: 哎，稍微高一点点，高一点点。我说的，我怎么不晓得呀？聊什么呀？
4: 哎，阿姨，这个是我们那个券。
5: 哎，大叔，我们免费
4: 洗澡
5: 来看一下，免费的。
4: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哎，叔叔，了解一下。哎，我免费洗澡券，只要免费，
5: 只要你转发朋友圈，免费洗脚。我来看一下，谢谢你啊，今天又来帮我们。
4: 来，阿姨，我跟你们说，哎，咱们是小区的人嘛。
6: 哎，对对对对，
4: 哎，把这句话呀，粘贴复制一下，发到这个业主群里面，然后每个人
5: 就能免费洗脚，
4: 每个人洗个脚。
6: 好好好，对对对，好，谢谢谢谢。
4: 哎，叔叔叔叔叔叔，哎。把这句话粘贴一下，发到业主群里面，免费洗个脚。你把这个话，哎，把这句话粘贴到业主群里面。
5: 来来来，
4: 给你一个洗脚券，免费的。哎，
5: 好吧，
4: 看一下，来，
7: 谢谢啊。
4: 哎，
5: 做个民意调查，打个勾。
4: 我们物业啊，做一个调查啊，要把这个会所啊转包出去，给大家开一个老年活动室，里面什么设备都有，很方便的。来来，
5: 哎，阿婆，阿婆，来来来，帮我打一个勾。
4: 哎，完了呢，给大家送这个闲云阁的啊洗脚券啊，
8: 免费的，
4: 免费的，
9: 还可以跳舞，就不用天天看天气了。
4: 对，方便的。
10: 你们胆儿也太大了。白纸黑字也敢瞎填啊，骗你人的话你们也敢相信啊？都忘了她老公是怎么死的了？
9: 那承包这个会所，哎，那啥敢？
4: 那个老太太
9: 气劲哦！
10: 你怎么知道不大嘎？说不定连她也包下了呢啊！
1: 哎呀，我看这是好事。
4: 没关系，只要把这个发出去就好了。
9: 那他们不填表格怎么办？
4: 不会不填的，我那要是换发
1: 了，我看我们还是填好，这是好事啊！
10: 你还没听明白呗？走走走，给你洗脑去。
3: 你让我想一想，你让我想一想啊！他把我妈……
4: 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好想的？你多少张优惠券发出去了？多少张金卡发出去了？现在人家小区的物业好不容易同意了，啊，可以搞民调了，等于这个事情就成了一小半了。你还在这边犹犹豫豫的？
3: 我不是犹豫，
4: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搞来搞去你也只能开个洗脚店了，没魄力。你看看人家做大生意的，哪个不是能豁得出去的？否则的话，你就这样好了，啊，老老实实的，到你退休都开这个洗脚店吧。
3: 嗯，

0: 辛苦辛苦，好好好好。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
1: 好。
0: 我叫史黎明，是我们小区内一位普通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今天啊，是我们闲云阁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恰巧也是我母亲的生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曾经啊，我给她办了一张健身卡，就在这个附近的健身中心。那是我的母亲一生中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光。她每天到健身中心跳个舞，跟老姐妹聊会儿天儿，洗个澡。 然后啊，舒舒服服的回来，美滋滋的。可是，慢慢的，他越去越少了。你们猜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健身中心说是离得很近，但是啊，坐公交车还要坐2站路，街坊，2站路啊，日子久了就坚持不下去了。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我史黎明一定要建造一个在家门口的活动室，要让大家在里面跳舞、打牌、下棋，不管赚不赚钱，哪怕我自己贴钱，我都要做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儿子为母亲圆的一个梦。 你在天上看到了吗？儿子就要做到了！街坊邻居们，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个填表的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张闲云阁的洗脚券。

0: 别的我倒不怕，关键是我就怕他如果一改嫁的话，他把小老虎带跑了。不过我这样的能在央行上班，我已经太知足了。且祝你一帆风顺，在上海站稳脚。
1: 人家都说高价低娶，我们家是反过来了，他能娶到你，那真是前世烧了高香啊！要不然像他这样的条件。
2: 能住这么好房子吗？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玉龙舞影，仙乐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翼，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骑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碎盈仓，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3: 文脉千年，仍风流。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1: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
5: 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6: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7: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1: 人人守诚信。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2: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3: 花为媒》啊，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4: 这个我搞这个花为媒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我都给记下来。后来我请那吴祖光来改编这个电影味儿，就是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

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到花明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西花虎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这个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1: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2: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功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他，哎，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3: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3: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3: 听了姑娘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哎，冬天呢？
3: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就不开花。
0: 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50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这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她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丈夫啊，永不吵，两鬓蓬松光溜溜，何用桂花油？高挽凤冠，不前又不后，有个

0: 孙，他那万死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留下的少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这背着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又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么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啊，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没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少有。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解释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个《洞房赞》。

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卖的字。

气，气势汹汹他把东方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的我是车。

巧巧不如恰，恰恰啷啷啷啷摆了花堂，堂堂的庄稼小姐坐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0: 万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动，官子宝剑，臣子甚豪。只有文银武亮与狗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2: 这念白，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也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到为父。
1: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2: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1: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锦在世。
2: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1: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2: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1: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2: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3: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1: 好多人呀！
2: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1: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2: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

0: 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2: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3: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2: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3: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2: 谢谢徐先生。
4: 徐小香，童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袖鳞次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乐，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宫锦之美誉。有诗赞云：先年快赌争喝彩，渡曲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曲牌。什么是曲牌呢？曲牌是传统填词质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俗称牌子。古代词曲的创作原本是选词配乐，后来逐渐将其中动听的曲调筛选保留，依照原词及曲调的格律填制新词，仍多沿用原曲名称，如折杨柳、后庭花与美人、懒画眉等，渐渐变成了曲牌。戏曲曲牌各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方面的板式、板数、调高等，每一支曲牌都有各自的曲牌风格，不能随意使用，如山坡羊悲愤凄切、一江风、凉州序、飘逸沉着等等。曲牌情感与人物情绪相协调，文词、唱腔、声情、表演才能恰到好处。戏曲也常见没有唱词，只有吹打演奏的曲牌，用来营造戏剧场景，渲染情绪氛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戏台上，徐英秀，中立人有润同心。方寸间，习伟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3: 下的美丽的
2: 剑桥。
1: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2: 好，
4: 小月呀，今天夫子不教你知乎者也，给你讲一讲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3: 哦，夫子是要讲故事吗？阿月最喜欢听故事了。
4: 讲什么故事？夫子是要考一考你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3: 哦，那夫子请出题，阿月一定没问题。
4: 第一题，孔融让梨，后面是什么？
3: 孔融让梨。
4: 嗯，
3: 坐等吃瓜。
2: 就是，
3: 因为孔融不爱吃梨，他等着一会儿吃大西瓜呢。
2: 哪有大西瓜？胡说！
4: 孔融让梨，说的是恭让谦逊的道理，说的是谦让的美德。
3: 阿月记住了。
4: 听第二题，
5: 岳母赐字。岳母在岳飞的背后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所谓何理啊？
6: 岳母刺字，
5: 嗯，
6: 疼在儿身，痛在娘心。
5: 你都要唱出来了。
4: 哼，又瞎说。岳母刺字表现的是岳飞忠心耿耿、忠君爱国的美德呀。
3: 哦，阿月知道了，
6: 但是阿月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4: 讲嘴。
3: 哦，
4: 最后一题，城门立雪，所谓何故啊？
6: 城门立雪，此景甚美，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美好。
5: 小月呀，你太让为师的失望了，你又在那里胡说八道啊。
6: 哎呀，夫子，我逗你呢，我知道城门立雪呢是尊师重道，让我们尊敬师长的意思。
5: 哎呀，小月也学会跟老师开玩笑了。好好好，孺子可教。其实啊，我们的中华美德那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要好好学习啊。
6: 嗯，阿月记住了。阿月一定日日自省。
4: 嗯，哎，阿月呀，在我们的传统戏曲故事当中也有很多和我们的中华美德有关系的内容啊，你知道吗？
6: 哦，那夫子赶紧带阿月一起学习一下吧。
4: 好吧。

红孔。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今天咱们的读书分享会设置一个特别的环节哦，我心中的英雄少年，
4: 英雄少年、哦、
3: 啊！想当年，我海娃送鸡毛信，智斗敌人，那可真叫惊心动魄呀、嗯！我放的羊都学会了摩斯密码，咩咩叫，那就是传递情报的奥卡。哦，
5: 歌唱二小放牛郎。嗯

0: 小小的放牛娃啊，也有大智慧啊！嘿，啪！随着我一嗓子山歌，把敌人引入了包围圈，这叫音乐战术，压倒一切流行乐。
1: 哦，那别看我嘎子年纪小，鬼点子可真不少。别看我这手枪是假的，但是我打敌人的决心比金子还要真。没错，我就是能让敌人闻风丧胆。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哎，不过，等一等啊！我说句实话啊，咱们国家的红色经典呐、革命故事当中的英雄人物那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评啊？
2: 是，
1: 那这样吧，咱们还是先看一看，学一学，好不好？
0: 好啊。

好好好。

0: 哎呀，这光影，这色彩，这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 C 位呀！
1: 哎，美女，
0: 哎，
1: 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我正在采。

0: 风画画啊。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我画中的 C 位。
1: 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啊，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呀缺少一些人文元素。我觉得要不咱们合照一下，这样呢没准你的画作也能火一把。
0: 你这个建议有点意思啊。我也正好是用我的画来记录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啊。
1: 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当中也喜欢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
0: 嘿，这不是巧了吗？你看柯纳斯啊，可以说是碧水绕山间，胡杨映晚霞。
1: 旅人寻觅处，诗意满天涯。
0: 好啊，咱们这可是诗和远方的邂逅啊。不如咱们结伴旅行，一起用画笔用镜头来记录世间的美好。
1: 那赶快出发吧。
0: 出发。

0: 就这么简单？嗯，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天上城高，
1: 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特别棒，特别棒。
1: 谢谢。
0: 这个这么小的年纪，能带着情绪，带着人物，能完整的完成一段戏，非常好，非常好。
1: 我想采访一下他，就像刚才咱们唱的那一段，那么快进入状态，那种情绪里面哈，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自己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进入那种人物的状态，
2: 就是在想，我演的这个妈妈，她就是曾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就是想她的故事，然后就进入状态了。
1: 哦，太棒了，
0: 她是有心理支撑的，
1: 对，很棒。
3: 我觉得她嗓子真的
1: 非
0: 常棒，
1: 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
0: 好，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曲大会的童音天籁，
2: 谢谢。
3: 好，
1: 慢一点哈，把裙子牵起来。谢谢你，
0: 谢谢，祝贺。
4: 我们家是河南的，所以我爷爷说学豫剧比较适合。

0: 好，谢谢。
1: 小朋友表现得非常棒，嗓音非常的洪亮。我们这出戏其实也是根据沪剧移植过来的，所以可见经典的剧目哈，都是我们剧种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好。那你学了几年豫剧啦？
2: 5年。
1: 5年啦。
3: 为什么喜欢豫剧呢？
2: 因为我从小都喜欢。
3: 从小就喜欢，是家里面家长。
4: 对，我们的河南娃娃，拉出来一个就能唱两句啊，很好。
1: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3: 特别透亮，
1: 对，所以我们
3: 精神满满，
1: 给一个同音天籁好不好？
4: 好，下面领取你的徽章。
1: 好，
4: 同音天籁，
3: 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哦，谢谢谢
1: 谢谢谢、啊、
0: 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一支啊。今年多大了？
2: 八岁了。
0: 八岁了，头疼不疼？
2: 疼。
0: 这个
1: 第一次办吗？
2: 不是
1: 不是啊、嗯、第一次是不是更疼啊？
0: 对，这个再加上打
1: 不容易，
3: 对，加上靠再勒上头，确实做这么多技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是、那个、
0: 对对，为什么开始学的戏？
2: 因为我喜欢。
1: 喜欢，
3: 很纯粹哈。
0: 家里面有人干这个专业吗？
2: 没有
0: 啊、哦、就是自己开始学的。
1: 小小刀马旦，非常的猛，元气满满哈。
0: 好，下面来领取

0: 气盟主，祝贺你，
1: 祝贺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2: 慢点，
1: 谢谢
2: 谢谢，继续努力哦，谢谢。
3: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好，我觉得这段戏比较困难的都是眼神。

0: 小朋友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咱先不说这个今天唱的哈，宝贝儿，你能不能原地转一圈我看一下？我跟你说，
1: 太可爱了，
2: 就你这个头，唱花脸就是一个大优势。原来我在那个西校的时候，开始学的也是花脸，后来就这头不给力，这后边没把。这个勾了脸以后，就后边就戴不上了。哦，老贴头。哦，很好很好，唱的也非常棒啊！
1: 你看他一张嘴，那个小眼睛那个亮度，
2: 好
1: 大的那个起范儿，特别好。老师几年了，宝贝儿？
3: 一年了。
1: 哦，才一年啊，就这么厉害啊！
4: 老师是不是嘱咐你到了台上要瞪眼睛，精气神儿，是不是？表现的特别棒。老师教的也特别好，
1: 范儿特别正。
4: 对，那小朋友，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专属纪念徽章
0: 《同音天籁》。
2: 宝贝儿，这个头看真舒服，
4: 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
2: 我太羡慕你的头了。
3: 平时有的时候练习有一点撑不好，我今天最高兴的就是在电视上表演。

0: 左，
1: 青甲木，
2: 逆左，
3: 逆左。

0: 谢三位小朋友，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1: 不是
0: ，你们是。
2: 但是我是可可，是一个学校的。
0: 你跟哪一个是可可？
1: 这个、哦，
0: 你们俩是一个学校。那学习难不难？三个宝贝儿。
3: 不难。
0: 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呢？
4: 老师给排的。
0: 老师定的。
4: 对
0: 非常棒，谢谢你们三位小朋友的精彩的表现哈！我三位可爱的宝贝儿，
5: 对，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好可爱，尤其是刚一上场的时候那个
4: 小脑袋、
5: 那个
0: 感觉哈，就像个卡通，也像三位，
4: 对，
5: 有模有样的，
0: 就还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5: 对，我也觉得三位非常可爱。
0: 谢谢，
5: 好的，谢谢三位小朋友，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5: 谢谢你们，
0: 继续努力哦，谢谢，拜拜，
5: 可爱，拜拜。
6: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很开心。
0: 老。

0: 好，感谢你的表演，
1: 谢谢。小朋友，你学了几年了？
2: 四年了。
1: 那从6岁就开始学了，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小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我那个嗓子比较好。哦，
3: 那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2: 我来唱个那个《做工里的叫小帆》。哇，
1: 老生了。
3: 好的，来。
1: 好。
2: 一见公职到林间，不由本宫喜新鲜，占领宫门叫小帆。
1: 好，
3: 谢谢。嗓子确实是亮哈。
1: 是的是的，表现得真好。那你今后有想从事专业吗？
2: 以后想走京剧这条路。哦，
1: 想从事专业。那你是想唱小生啊，还是想唱老生啊？
2: 唱小生。
1: 小生啊，确实小生这个人才非常难得。
4: 对对。

0: 对对，非常
1: 也期待你在今后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2: 谢谢老师。
1: 好，这位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3: 这边
1: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
1: 你。
4: 今天演的是京剧《小生壮别》，我觉得表演的效果是很棒的。三位嘉宾老师夸我，嗓子比较亮。

0: 好，这个你这段戏哈，
1: 谢谢，
0: 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这段戏是清风亭后来见到张继宝以后，这是失明了以后的一段戏啊，这个失明以后的这个表演状态还是要再掌握一下的啊，可以再回头跟老师再去结合一下啊，这段戏是很激情的一段戏，很吃嗓子的，
1: 情绪也很饱满。为什么选这出戏呢，宝贝儿？
2: 因为我适合唱老旦，并且呢我喜欢里面大口大腔的唱，我不是很习惯花旦里的假声。
1: 哦，之前也学过花旦吗？
2: 是的。
1: 哦，然后自己还是觉得我适合老旦，是不是给自己选择了这个行当？
0: 挑战一下花旦的动作能不能来一下？
1: 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得，谢谢，非常好。
0: 虽然是唱老旦的，但是还是挺萌的，
1: 还是有花旦的那种灵动的感觉哈。
0: 虽然说唱老旦，但是这个童真的东西还是有的。
3: 是的，是的。
1: 也希望你继续努力。
3: 好，那有请你走到我们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为你专属的徽章，
1: 元气盟主。
0: 好，祝贺你啊！
1: 希望你接下来继续努力，谢谢。
2: 我需要再带入一些情感，因为如果不带入情感的话，我不无法倒入角色里面。

早安下坡切除你，还要给绿儿把草割，又洗衣裳来又做饭，那月亮下面

0: 个头半响是一个大青衣的好苗子。
1: 对
2: 对对，
1: 我们学几年了呀？
3: 快到五年了。
1: 哦，快到五年了。你觉得旅剧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感觉唱起来很快乐。
0: 那我们山东是戏曲大省哈，那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旅剧呢？
3: 我是山东的小女孩。嗯，要先了解山东的东西。
1: 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唱旅剧的时候唱的什么段子？
3: 第一次唱旅剧就是唱的这个。
1: 哦，就是这一段。那这段是咱的拿手的剧目了，是不是？太棒了。那么他扮相又很好，唱的也不错。
2: 刚才这个郭晓老师也说了，这绝对是大青衣的好苗子。
0: 对
2: 啊，这个头的扮相
1: 长相真漂亮。刚才我一直在和郭老师，我说哎呀好甜美。
0: 那我们给出什么徽章呢？
1: 元气盟主怎么样？
0: 好，那就听潘老师的。那请你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3: 要是再有机会的话，我要和我的同学演旅剧对话。

0: 好，真棒！别看我们刚六岁，
1: 谢谢，
0: 但是已经是老戏骨了哈，都学了五年了，是不是小朋友？
2: 宝贝
0: 啊，四年。哦，两岁学的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看过你的演出吗？没有，没看过呀。哎呦，没给他们露一手。
1: 那这一次就可以在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上给他们精彩亮相，是不是？
0: 对，不要紧张，表现得非常棒。嗯。哎呀，我小时候登台的时候还不如你表现的呢，所以你的勇气可嘉。嗯，那学戏难不难呀，小朋友？不难呀。那你刚才唱那个最后一个大长腔的时候，你学了多久学会的？
2: 学了好几天。
0: 学了好几天，那还觉得不难呀？
1: 吃了苦的。
2: 不难。
0: 不难。所以你是非常有毅力的，是不是？因为热爱，所以有毅力，表现得特别棒。给这位小朋友送上什么徽章呢？
1: 对，他挺萌的。
0: 我也觉得他很可爱。
3: 对
0: 对，
3: 意见统一了。
0: 对啊。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你
0: 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得很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冻馒头，吃馒头，白房子是我的好朋友，说不。

0: 非常棒，小朋友，是不是有点紧张呀？
1: 才没有
0: 啊，才没有，
2: 才没有呢。刚才你、刚才你上台我就看出来了，本来就穿了个马裤，一直往上，还一直往上淋，一直往上淋，有没有？挺可爱。
0: 嗯，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才艺呀？
1: 有
0: 什么才艺？
1: 我还除了会唱这个，我还会唱其他的。
0: 哦，还会唱什么呀？
1: 我还会唱驸马爷。
0: 那你来一段。
1: 驸马爷金铁肯断枪长街桌，青枪连打三十二寸人整个都少，驸马龙哥金身王王上竹闹朝东床杀鸡，鞭死两个心脏别的安静，在庙昂堂将壮志呀，志在辽蒙抵达唐额上。
0: 好，
2: 我们主打一个六。
0: 你觉得是花脸好唱还是老生好唱啊？
1: 花脸和老生很好唱。
0: 都好唱啊？
1: 都好唱。
0: 那你更喜欢唱哪个？
1: 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太可爱了。
2: 太可爱了。确实那个第二段比刚才那段松弛了很多。
0: 萌萌哒，
3: 元气盟主，
2: 对，
3: 一致认可元气盟主。
0: 是的，太好玩了，小朋友，你表现得真棒。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4: 谢谢你，慢一点，祝贺。

0: 小朋友。
1: 谢谢。
0: 哎呀，你太可爱了。你紧不紧张呀？不紧张呀。
2: 嗯。
0: 那你是第几次上台了？
2: 三次。
0: 第三次上台就不紧张了。